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冯宝接到了陈英凤的报告，说是京城里边叫花子，也就是那些要饭的，来的人太多了，整个的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和街道上啊，被这些难民都给占满了。这5城兵马司和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就得清理这些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还死了人。那么这件事呢，皇上也听说了，小皇上才20来岁呀，一听说老百姓要造反，他心里就没有底了。他想起来了，还得依靠这个大宰相啊，他就让冯宝去到张居正那儿探探底。那么首府也得到了这些消息，首府感到，哎呀，这事太严重了，老百姓你可别小看呐，这民心就代表天意呀，千反万反，就怕老百姓造反，这老百姓要是一造反，朝廷就不安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位当朝的大宰相想的还是国家，还是朝廷啊，他觉得这事出有因，肯定是有些官员歪曲了圣意，就是啊，传达皇上的旨意，传达走样了，那么才引起民变。他知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那就要酿成大患。尽管他已经重病在身，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要带病见一见万历皇上。这万历皇上一听说首府要来求见，再说他也想看看这个首府这段时间左一次奏书，右一次上表，要提出下岗告老还乡，他也就想啊，就这个机会再看看这个大宰相现在病的什么程度。好吧，他就安排冯宝把首府接到乾清宫。首府的大轿抬在宫外就不能进了，宫里边不准许抬轿，可是首府又走不动，这冯宝安排一个2人抬，把首府忽忽悠悠的就抬到了皇上跟前。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行过君臣之礼。这时候小皇上亲自上前把首府扶到椅子上，首府是感激万分呐、啊！哎呀，谢皇上，
4: 张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首府啊，您病得这么厉害，您还有事求见，可见您对国家是一片忠心呐。承蒙皇上理解，臣知足了。这回小皇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这当朝的大宰相，哎呦，小皇上一看首府这样子，心里边当时就凉了半截，这人已经脱相了。再说首府那眼光，原来看什么东西是炯炯有神，可是现在无精打采，念不及的，再看首府就像散架的似的。哎呀，张先生，您最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谢皇上，托皇上的福，臣身体还过得下去，就是休息不太好。臣已经给您写了几次奏本，要求提前告老还乡，可是皇上您就是不批旨啊，臣实在没办法，这次来还是恳请让臣早日归回故里。张先生，我离不开你呀，你看看朝中又出事了，这叫花子和五城兵马司的人马打起来了，双方都死了人，这件事情要是发展下去，京城不得乱套吗？我想出兵镇压，可是我又没主意。不管怎么说，您是当朝的老臣，又是我父亲的顾命大臣，您怎么也得给我想个办法，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啊？哎呀，万岁呀，臣担心的就是你动兵把这些叫花子镇压下去啊，这民变要是逼急了就是民反呐，千万使不得这招啊。我这次抱病来就是跟您商讨商讨这件事儿。昨天晚上我把两个叫花子带到了我的身边，我审问了一个晚上，了解出这里的情况了。这些叫花子有真定府的，也有保定府的。这真定府和保定府，他们两个都是地界挨着地界，去年春天是一场大旱，秋天又秋雨连绵，这年景皇上您就可想而知了，农民是颗粒不收啊。可是到秋天，官府是照样收住收税，这样就逼得这些饥民是倾家荡产，有的是卖儿卖女，有的是出去逃荒讨饭。什么？底下官府他强行征税？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清账土地有关系啊？嘿，这小皇上他要把责任推到首府的身上。首府一看这小皇上挺鬼的啊，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别看首府有病了，但是思路非常清晰。万岁呀，不是这个理呀，咱们的懿旨下去写得非常明白，禁止底下这些官员横征暴敛。这饥民有了实际情况，你们可以如实向皇上奏本，你们隐瞒不报，这就是对朝廷的叛逆呀。皇上您想想，这些官员为了要政绩，为了往脸上抹光，他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也不管你收不收粮，一律是按章纳税，这老百姓能受得了吗？啊，这回首府这一解释，小皇上听明白了，这些官员他本可以把灾民的实情向朝廷禀报，他们不报灾情，报的是喜不报忧，所以激起这些饥民到北京来讨饭。这真定知府和保定知府看来这两个人有问题，把他们马上抓起来押进北京。
3: 冯宝一听说皇上要抓人，马上安排锦衣卫去执行这件事儿。可是这功夫首府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件事儿，皇上啊，臣还有一件事情要跟皇上您说明。首府，请讲。皇上，前几天听说你要买铜铸铜钱。
4: 是啊，是有这个事儿。
3: 皇上啊，这件事儿您可千万做不得呀。皇上啊，天下流通的钱一共分金银铜是三种，银子少，金更少，市面上的交易都是以铜钱为主，但是铜钱究竟造多少有户不定啊，铜钱和银锭的比价是铜钱的多少而论，假若铜钱造得太多，那样呢就钱就贬值了。一打开国以来，凡是朝廷按照法令去造钱的时候，物价就便宜，反过来说这物价就往上翻翻。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五吊钱值一两银子，一吊钱可以买五只鸡或者是一担米。到了英宗时代，由于铜钱铸得太多，这铜钱就贬值，一吊钱只能买一只鸡，银子价格不变，仍然是一两银子买五担米，但是买一担米的铜钱却由一吊涨到五吊了，这么一比较，等于25吊铜钱才值一两银子，无形之中铜钱贬值了5倍。这样一来呀，最吃亏的就是天下的百姓和底下这些小官了。老百姓手中多少银两，日常卖进买出使用的都是铜钱，官员的俸禄也分本色银和色俸银两种，本色银就是铜钱，这官员得到铜钱一个个那脸色都非常的难看呐，往常能买一只鸡的钱，现在只能买一小把大葱。这么一来呢，这些官员和百姓就有怨气了。首府带着病勉强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完了。这小皇上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但是心里不大服气。可是就在这个功夫，他猛然间发现首府那脖子一挺，哎呦，晕过去了。小皇上一看不好，赶快喊人找太医。这太医院的太医急急忙忙就过来了，有的开始按摩，有的开始扎人中啊，好一顿忙活。这首府微微的睁开了眼睛，哎呀，长长出了一口气，小皇上放心了，快把这位首府送回去。当把首府送到家里边，小皇上马上把冯宝找来了。我说大伴呐，看来首府确实病得很重，能不能让他安排安排后事呢？冯宝听到这儿，心里边一下子凉了。这个为国尽忠的宰相身体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还关心着朝廷的事儿，可是小皇上有点要卸磨杀驴啊。冯宝是好一阵的寒心呐，可是人家是皇上啊，既然皇上安排了，他只好按着皇上的意思往下说。哎呀，万岁爷呀，这张先生的病确实很重，您的意思是不是让这个首府有什么后事要交代交代呀？嗨，朕的意思你明白就行了，何必点破呢？朕的意思就是让这个首府还有什么心里话都讲出来。我说大伴呐，现在内阁这几个人看看谁能接他的班儿？如果朝中再有合适的人选，也可以让他提前安排呀。 冯宝点了一下头。

0: 万岁呀，您说的对，抽时间我一定去张居正的府宅把这件事儿落实落实。皇上安排完了，冯宝就走了。冯宝离开皇上，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哎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今年还不到60岁，怎么说垮就垮了呢？一旦你离开这个世界，这朝廷可怎么办呢？皇上能不能变呢？这人心莫测，伴君如伴虎啊。今天看小皇上这意思，他对这位首辅并不怎么依赖，可是在表面上看，他是口口声声张先生长张先生短，一到真格的时候他就另有企图。哎呀，老夫我陪他这么多年，就等于陪着一只老虎啊，我应该格外的小心。最近首辅病重期间，我得多留点心眼儿，我得琢磨琢磨，看看究竟谁能接首辅的班。再说内阁这个人选很重要啊，当时那个孟冲和高拱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把皇上糊弄的，谁也不听，就听他们俩的。现在这个张居正一旦要是杀手西去，剩我这一个人，我不就得跳光杆舞吗？可是这个潘成，张居正能提他吗？好，我呀做点准备，哪天我有时间，在这个首辅耳边多给这个潘成吹点风，一定把这个潘成弄上来。至于这个人有多大本事，先别管，只要听我冯宝的，嘿，那就行。冯宝的小算盘算计好了。又过了些日子，他来到了首辅张居正的家。可是一进张居正的家，他就发现气氛不对。这院子里边原来总是热热闹闹的，可是现在冷冷清清的。哎，这就怪了。张居正这几个儿子，最小的叫允修，已经20岁了。他老父亲病重这期间，哥几个是轮流守职，念书的也不念了，当官的也都请假回家了，伺候他老父亲呢。这天是允修当值。允修一看冯公公来了，哎呀，冯伯伯您来了，他就赶快把他父亲喊起来了。张居正没精打采的坐了起来，一看冯老公公来了，首辅上去一伸手就把冯宝的手抓住了，然后把冯宝拉在自己的身边。冯公公你可来了，老夫我想你呀。哎呀，张先生，看你这样子可够难受的了，最近这几天怎么样啊？冯公公，我现在一天不如一天呐，我已经是一盏灯，那油已经快熬干了。哎呀，我说张先生可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看你这病并不大碍。冯宝说着宽心话，但是心里边明白，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已经来日不多了。哎呀，张先生，我这次来我是代表皇上来的啊，皇上有什么旨意吗？你想提前告老还乡这个事儿，皇上还没批，不过皇上可让我跟您探讨探讨，您这身体要是一直这样不能上朝的话，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1: 首辅虽然有病，
0: 但是

0: 冯宝的话他听明白了，他知道皇上让他交代一下身后的事了。他现在才感觉到，嘿呀，这伴君如伴虎，这皇上对他并不是这么特别的依赖呀。哎，我说冯公公，我知道我来日不多，不过这人选可是朝廷的大事啊，你可跟皇上把好这个关呐。要说现在内阁一个张四维，还有申时行，要说申时行这位有点胆量，也有一定的魄力，他跟老夫我的关系也很好。可是张四维列他之前，人家早就是赐福了，当时列在吕调阳之后。再说申时行的资历也不如张四维，可是这个张四维，冯公公，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我对他有一定的想法呀。这个人我一直没看透啊。张先生，这个张四维在你面前总是唯唯诺诺，难道你信不着他？冯公公，世上最可交的和最不可交的是两种动物，最可交的是狗，最不可交的就是人呐。因为狗它忠于主人，可是这狗又离不开人，人呢，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当初这个张四维，他在背后跟你有过勾当，这件事我早就知道。现在作为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有什么话他当冯宝也敢说了。当冯宝听到这，只脸就红了。哎呀，他在老夫我面前也总是低三下四的，老夫我根本没看好他。不过冯公公，虽然你没看好他，这个人可有一定的手段呢。当初我用他是因为他舅舅受到棉衣那件事情的牵连，我本来把他舅舅想提起来，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没有理由提这个王从古，我只好把他提到阁臣。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在背后有些小动作，有一件事我就一直怀疑是他做的，就是首辅张居正离开京城，朝中要给那和尚发度牒，这个张四维在背后做了一些手脚，他在皇上那儿骗来了2000张度牒，可是他把2000张度牒给卖了，最后他把责任推到吕调阳的身上。这件事虽然责任是吕调阳担着，后来吕调阳也死了，首辅没有追问，但是首辅在这个问题上心里边总怀疑这个张四维背着他做了手脚。可是又没有什么证据，再说吕调阳死了以后首辅就没提这件事儿。今天首辅病重了，他想起来了，这个张四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既然今天冯宝来让他提出入阁的人选，首辅你看尽管他病重，但是大事还不糊涂，他猛然之间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人选。那么这位首辅张居正要选中谁做自己的接班人呢？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来到首府的家，是代表皇上意思来的，因为皇上已经跟冯宝交代了，让这个当朝的宰相还有什么后事赶快安排。那么更主要的是希望首府提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做朝中的宰相。那么现在首府呢已经是明白了，嗨，伴君如伴虎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皇上啊已经不想再利用我这块老朽的木料了。可是这人选首府动了一番脑筋，现在内阁这些次府里面有张思维、申时行还有马自强，因为他明白啊，这马自强和申时行资历不如张思维，但是张思维这个人首府一直没看透他。别看他舅舅跟首府是铁哥们儿，那只能说一个方面，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人能不能反水首府也把握不住啊，必须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主政朝廷。首府合计来合计去，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有一个，这个人叫于有丁，他是吏部的左侍郎，也就是管官员那个部门第一副部长。按理说他应该把王国光提上来啊，嗨，当时明王朝的制度就不准许吏部天官接任内阁的首辅。你看内阁的首辅可以担当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可当不了内阁首辅，主要就是朱元璋老皇帝他定下这个制度就是怕这权力太集中，所以他把吏部天官和首辅这个职位给分开了。王国光不管是从资历从水平都够入阁的条件，可是朝廷的制度定了，这王国光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王国光有一个门生叫于有丁，他呢完全够资格。首府就想起了于有丁这个人，冯公公，我看把于有丁列入入阁的人选，因为冯宝他是有目的来的，虽然是皇上让他在张居正的口里边探听探听点后事安排，可是冯宝有他的小九九啊，这个于有丁跟他挨不上边儿，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首府能在他死之前把那潘成提上来。这功夫冯宝眨巴眨巴眼睛，那眼珠子又转了几圈，嘿，这个冯公公来道了，

首府啊，我跟您提起个人，你看这个人行不行？南京有一位官员，他是去年致仕的，这个人您特别熟悉，他叫潘成，我看应该把他拉入内阁呀。当他说出这句话，首府的脑袋又转开喽。哦，怪不得前一段时间潘成把他的管家潘一鹤派到京城，原来跟冯宝就是研究这件事啊。哎呀，我说冯公公，你想没想到潘成这个人在南京口碑不好，南京有一些官员一直在告他呀，如果把他提起来恐怕有人不服啊，再说皇上也不会同意呀。哎呀，我说张先生，您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考虑那么多吗？您现在不管提出什么条件，皇上都能批旨。这冯宝就给首府打了点气儿。我说张先生，您可明白呀，您这几年的改革已经见了这么多成效，如果要是提上一个不中意的人，您所有的成绩就得泡汤啊。现在不是看这个人行不行啊，就是看谁能不能听咱们的。现在这个当朝的铁面宰相已经知道自己没有精力跟冯宝去论证这个事儿了，只能点点头，因为他觉得冯公公现在说的也有道理，不管这个人能不能干事儿，只要是咱们手底下的人就行。好了，也只有这么办了。那么这两个人你就推荐给皇上，就说我张居正的意思。行啊，我就把您的意思如实的禀告给皇上。这冯宝回到皇宫里边，就把首府的这些意见跟小皇上谈了。小皇上一听，大办呐，首府说这两个人也可以，那你就到吏部下旨去吧。就在冯公公要去吏部办这件事的时候，嘿，李太后过来了。冯公公，你要干什么去？冯宝一看太后来了，就把他和小皇上刚才谈话的意思跟太后学了一遍。哎呀，张先生现在病得这么重啊，我说君儿啊，我看这件事儿不能这么草率，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在关心首府的病情，不如这么办，张先生的病情一定要保密，再一个让太医院的人直接到首府的家里面守护着张居正，再说咱们一定要守住消息，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风声，一旦这件事传出去说是当朝的大宰相病得这么重，恐怕朝廷官员就得乱套啊。这小皇上听他母后说完，觉得他母后有点小题大做，可是他没敢反对他母后，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那好吧，大办呐，既然我母后提出来了，你就按这意思去办吧。冯宝听明白了，小皇上是勉强同意了太后的要求，冯宝只好按太后这个旨意落实这些事儿去了。但是啊，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对于朝中这个铁面宰相的病情，尽管李太后下过旨意要严格保密，可是这个朱翊钧他是另有所意，他让通政司下了一道谕旨，把张居正写给他的起害归礼书蹲在邸报上了。这样一来，天下这些官员都知道张居正的病情了，似乎大伙也都看明白了，首府得的是不治之症啊。在表面上看，皇上对这位师相的宠信也是一如既往，祝念有加。再说官场上这些人

0: 最会见风使舵。早在一个多月前，京城就有一些官员为首府设了道场，尤其是那个工部左侍郎钱普，他在昭宁寺设下观音坛，呵，玄奘杨范是吹吹打打，敲敲震震呐，折腾好几天。
1: 那时候虽然有一些同行认为这是多此一举，
0: 可是现在一看小皇上都这么重视这件事儿，大伙的嘴都掉过来了。原来说风凉话的，现在也都再不敢说风凉话了。一时之间，京城大大小小好几百座寺庙里边，呵，被这些各衙门的官员给包下来了。有的给首府祈福，有起坛会的，有做道场的。哎呦，整个的京城是乌烟瘴气呀。北京这么搞，南京也这么热闹。一个南京，一个北京，当时那场面呵，可太壮观了，到处都起了法杖鼓吹，香灯咒语，朝朝暮暮之间，满街上跑的都是祈求首府并去福来的府车轿马。南京北京城这下子可热闹喽，两京这么干，各地方的官员也不能落后啊，也得跟着。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建立了无数个道场，全国各地上上下下这么一折腾，首府的病不仅没缓解，而是一天天的加重。从四月到六月中旬，也就是六月十九日，万历小皇上收到了张居正火速传进宫的再肯生还书。小皇上从头至尾看完了再肯生还书，这心里边就矛盾上了，他马上就把冯宝给找来了。大班呐，你过来过来，你看看，这是张先生写的再肯生还书。冯宝从头至尾接过来一看，心里边明白了，首辅在世的时间不长了。万岁，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哎呀，各地为这位铁面的宰相设了不少的道场，看来也不顶用啊。冯公公，你们设一个吗？这个冯宝听出来了，皇上这是话里有话呀。哎呦，真是人心莫测呀，现在这个首府还没闭上眼睛，万历小皇上这态度就变味了。一旦要是首府闭了眼睛，我看这位小皇上有可能要翻脸呐。冯宝想到这儿是不寒而栗。哎呀，万岁呀，我要是一设道场，就等于向世人说明张先生得的是不治之症，这就驳了您万岁的旨意了。这倒是，这倒是。哎呀，看来张先生这道折子有了诀别的味道了。你现在就到张先生的府上再看一看，假如这个首府真的不行了，咱们得为他办后事啊。再说这内阁的人选现在你落实的怎么样了？回皇上，于有丁他就在北京已经报到了，那个潘城他家离得很远，这来回来去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要么着他也在上任的路上了。那就好了，既然首府都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办了。哎，首府还有什么要求？
2: 首府还有个要求，但是奴才没敢跟您说。
0: 哎，我说大办呐，首府现在有什么要求，你怎么敢瞒着呢？
2: 我怕皇上您多心。
0: 哎呀，大办，你怕什么呢？快跟朕讲一讲。
2: 万岁呀， 首府关心的还是饥民造反的事。他说要不把这两个官员治罪，恐怕这饥民闹事的事啊就不能消停。哎呀，这件事儿就交给张京办吧，让张京派人把他们抓起来然后问罪。
0: 是。
2: 紧接着冯宝就把这个意思交给了张京。张京在后边早就提前下手了。这个张京他就是真定府的人。再说真定府的知府听说张京来处理这件事儿，提前就给张京丧了5000两银子的炮，把张京的嘴就堵住了。张京一琢磨，把我的老乡要是抓起来，这与我的脸面也不好看。再说这个首府眼看要咽气儿了，也不留一条后路。好，你对这些官员下手，我呀提前对你下手。要说这个张京可够阴毒的了，他呢偷偷摸摸的在皇上面前给皇上提了个醒。这天冯宝出去办事，他见到小皇上，悄悄的就跟小皇上提起这件事儿。万岁爷呀，不能听一面之词啊，这个首府他有病期间还审问了两个闹事的灾民，我看着不大可能。再说咱们无故的就把朝廷的官员给抓起来，那天下的官员谁还给咱们干事啊？小皇上一听，哎，你什么意思啊？万岁爷呀，奴才有个意思，就是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先别送进刑部的大牢，把他们先软禁起来，调查调查再说。不行，应该把他们先抓起来再说。这回这个小皇上没给张京的面子，张京是硬着头皮到刑部下了这道旨。张京把这道旨下完了，心里就合计，这个当朝的大铁面宰相眼看要死了，还有这么大的权威，连皇上都怕他三分，我今天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滔滔你的地沟。他没有直接回到皇宫，他到哪儿去了？他勾结张四维去了。他来到张四维的家，见到了当朝的次辅张四维，要提起4年前张京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部长之间，就和张四维建立了交情。一开始张四维对张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为自己是个盐商出身，手里边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对这些内廷的大当，特别是司礼监这几个太监，他是个个都是用心巴结。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的主要心血放在冯宝的身上。后来他就发现张京主动跟他联系，另外两个人私下谈话的时候也露出点意思，他总想帮着张四维提升为首辅，这两人感情就拉近了一层。但是这个张四维他可不简单呐，他那脑袋可不白给，他很怕自己上错了船。有一次他就试验试验这个张京。张京有一回让张四维按皇上的意思写折子，结果这个张四维按照张京交给他的意思写完了折子，是写一个准一个。哎呦，这回他对张京不得不另眼看待呀。从此之后，每当发现皇上有什么动态，他呢走两条路。一条走的是冯宝的明线，在心里边又增加了张京这条暗线。冯宝表面上对他虽然抱有很多好感，但毕竟是冯宝和首

0: 秉断。但是这个张思维为了在首府面前好好的表现，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到张大学士府请示，自己表面上落得清闲，可是啊，给别人看整天是忙忙乎乎的，一点也不闲着。这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他发现张京深夜来访，他心里边可吓坏了。因为那年头内廷的官员和外宫的官员不准许你秘密勾结，公开接触可以，暗中来往如果一旦让冯宝知道了，那就是死罪呀。当他胆战心惊地把张京接到自己的课堂，把这位朝中的副宰相吓得脸都变色了。哎呀，张公公，这么晚了，您有急事吗？有事您就赶紧说，没事您可赶紧走啊，别找麻烦。他这点小动作让张京给看出来了。哎呀，我说这位大刺府啊，我深更半夜来看你，把你吓这样，用不着，现在你放心吧，你的机会来了。
1: 啊，张公公，您说我来机会了？
0: 是啊，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位朝廷的刺府就要报到了？
1: 知道啊。
0: 这件事儿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皇上虽然给了这位铁面宰相的面子，你可知道于有丁和潘成要是一上任，你接首府这个梦就要泡汤啊。这个于有丁对你构不成威胁，但是这个潘成要是来了，对你可是个威胁呀。第一，他的资格比你老，再说他是这个铁面宰相的门生，另外呢，他和我们那个当家的关系可不一般呐，你应该提前做准备啊。
1: 这张思维一听，哎呦，这个张京讲的句句是实啊，当朝廷任命这两位入阁的时候，他心里就画着个魂。今天张京把这事点破了，同时敲打他一句，说是这个潘成还没到任，因为他离得远，如果一到任你再下肘就晚了，正好我明天当值，我就直接送给皇上把冯宝这一关甩掉。张公公，太谢谢太谢谢了。就这样，这个张京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他就走了。张京离开张四维的家，这位刺府在家里边就忙活开喽，赶紧就给皇上上了一本，阻止潘成入阁。一旦皇上批了，就等于给张思维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张思维离首府的宝座就更进一步了。那么到底皇上能不能批这个本子，请窃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日的白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单日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各位，今天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商务部等部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

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负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金融化和流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试验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甚至原先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看在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

0: 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金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幸福明月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都是免费的，人生不需要太多，身心自在开心足矣。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月21日，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伊朗队离线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他们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

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他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声音和灵魂，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此前，北京时间6月16日上午，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他们与新西兰队战成2-2平。赛后，伊朗队被勒令离开美国，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的出勤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表示，此类出勤限制与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不符，并可能对球队的备战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协会将正式表达不满，并通过适当渠道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申诉。当地时间6月26日，伊朗队将在美国下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四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她又救了一个孩子。四年后，她赤脚跃入汹涌海浪，勇救落水女孩，脚底受伤缝了十几针，却只说了句根本来不及多想。她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好人，浙江好人沈东。6月20日下午，温州洞头海滩，一声哭喊打破了宁静。一名10岁女孩呢，蹲在岸边捞鱼，突然脚下一滑，跌入海中，很快就被海浪推离岸边。不会游泳的妈妈焦急万分，周边游客呢不熟悉海域，也不敢贸然下水。女孩的脑袋在水面时隐时现，情况万分危急。30米外正陪妻儿假期游玩的沈东听见呼救，来不及掏手机穿鞋，光着脚就冲过沙滩，一头扎进汹涌的大海。水很深，根本踩不到底。事后回忆，沈东人心有余悸。小女孩身高1米5，体重60多斤，水中救援异常吃力，浪头呢又不断地将两人往回拽，但她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小孩得救了，所幸只是呛了水，没有大碍。这时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的疼，不知道什么时候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口袋里的手机也出现了故障，孩子爸爸赶到后呢，立刻带沈东去医院，缝了10几针，医生说后续还要植皮。被救小孩的妈妈后来才知道，这位舍身救人的勇士就是4年前那个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中国好人。2022年7月19日，桐乡大麻镇一名2岁女童呢，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沈东和同事陆小婷听到巨响，跑过去。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他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那一幕呢，曾经刷屏了全网。他因此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4年过去了，虽然身处

前进不同，但神童的选择没有变，冲上去伸出手托住生命。神童说，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听到呼救、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妻子看着他脚上的纱布呢，又心疼又感慨，真是上天入海都尽力了。为神童点赞，也致敬每一个危难时刻本能伸出手的普通人。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马上回来，稍后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这边930，今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10:00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所有微信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

23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23日8点，男足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渺茫。23日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是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另外资顾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

工部二十二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时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近日，参事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醛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当地时间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英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日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日，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在 Sky 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哪位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

0: 时。
1: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这边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就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也是欢迎准时锁定咱们今天的乐在途中。其实每天的行车路上啊，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出门办事，还是短途兜风，最解压的那永远都是车里面的专属音乐。那么今天节目呢，依然是老样子啊，祝大家全程适配行车路上的车载好听旋律。路途漫长，音乐相伴，咱们轻松开车，乐在途中。

好的，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听友。那么咱们今天呢，在途中不讲复杂内容，主打行车治愈，车载音乐。那么开车啊，容易累，路上容易烦，但是呢，音乐一响，所有的疲惫瞬间清空。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孙悟空》送给大家。

好的，路途不停歇，好歌不打烊。那么继续来收听下一首《车载旋律》。那么依然是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入阵曲》。

开车在路上，氛围感拉满，好听的歌继续安排。路上风景一直在变，不变的是车里治愈你的音乐。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等一分钟送给大家。

那么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很适合车载，可以静静的聆听，放松心态，好好赶路。堵车不堵心，行车不疲惫，咱们就用一首首舒服的旋律治愈你一整天的忙碌。那么接下来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烦恼歌送给大家。

其实开车的这段时间呢，也是一天当中啊最属于自己的时刻了。不用赶时间，不用抢琐事，握着方向盘，听着喜欢的音乐，这一刻呢轻松自在，这就是乐在途中。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魏翔演唱的《时差》送给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旋律都能治愈你的行车时光。愿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遂，一路好心情。我们下一期路上先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于今天早晨生成，截至八点，海高斯位于距离关岛塞班西北方向约2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中心气压998百帕。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法国西部当地时间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的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停课。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3号，美加墨世界杯 L 组次轮，英格兰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在波士顿进行。加纳队主帅奎罗斯22号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对阵英格兰这样的球队，球员们都会充满动力，极力想表现好自己。面对这种比赛，有时反倒需要适当给球员降温，调节他们高涨的激情，以防他们过于上头，忘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目前两队同积3分，谁能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获胜，就能提前锁定出线的资格。此刻提示，湖北黄石市气象台今天11点06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阳新阳岗镇全口降雨量达60毫米，过去12小时该镇降雨量达127毫米，预计未来4小时阳岗镇降水持续，累计雨量将达160毫米以上，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黎以2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际新闻眼，23号英国脱欧公投满10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阿根廷、法国、挪威已经出现，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赛况如何？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

0: 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4: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3: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4: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遇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3: 那么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3: 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证、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1: 比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

0: 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0: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英国。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3: 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两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下一位首相？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斯塔默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5: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 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

0: 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3: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
2: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2: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人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气象服务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明后两天法国、德国、波兰等地降水是比较少的，以晴天为主。而欧洲范围比较大的降水呢，主要会出现在北欧、东欧，还有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等地，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雨。那在气温方面啊，在强盛的高压脊的控制下，法国等地的炎热状况会加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巴黎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40度加的水平。同时呢，在西欧的北部和中欧西部等地，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一些地方可以达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像伦敦还有布鲁塞尔，最高气温就都有可能达到35度，出现高温天气。另外呢，在意大利还有巴尔干半岛，虽然未来两天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但是啊，强度普遍比较弱，基本就是小雨或阵雨。那这样弱的降雨呢，会让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加大，不仅没有什么降温的作用，还会让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贝尔格莱德呢，有时候就会有弱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天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闷热的。那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降水是比较频繁一些，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有大雨出现。这其中呢，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大气不稳定，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美国西部内陆地区明后两天降水比较少，天气是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是可以超过40度的。而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
3: 嗯，
7: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3: 嗯，好的，胡晓丹。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燃动社区赛场，乐享全民健身。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火热开赛。农情端午同聚农，亲子相伴共传承。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开展端午主题亲子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8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住宅在建项目文旅街区、餐饮酒店、工贸企业、高速路口等地，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安全生产百日攻坚、问题整改清零，紧盯各行业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细化端午假期安全管控与应急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检查中，李小青先后来到翡翠湾住宅项目二期、靖远水街、雷黎森维嘉酒

甘肃省新瑞辉铝业有限公司、吴家川高速路口等地，实地检查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食品安全、文旅活动、消防安全、工贸生产、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标本兼治，加快推动问题全面清零，要深挖问题产生根源，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隐患、同类问题反复反弹，从源头阻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紧盯在建项目施工全过程，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规范施工流程，完善安全防护措施，严守建筑施工安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提前细化端午假期文旅活动、安保、消防、人流管控方案，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落实专人值守制度，全力保障节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要从严抓好燃气输送、灶具使用、软管老化等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防燃气泄漏、爆炸事故发生。要紧盯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售卖全链条，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全面规范餐饮商户、商超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李小青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严肃整治堵塞通道、违规用火用电等问题，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精准指导企业防范化解生产安全风险，助力企业安全稳定发展。要精准研判端午假期交通出行流量变化，紧盯高速路口、国省干道等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面提升路面警力见警率和管事率。要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加强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等非机动车辆通行秩序管控，统筹做好交通疏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县领导马京栋参加调研。燃动社区赛场，乐享全民健身。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火热开赛，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城乡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基层体育交流展示平台。6月20日2026年靖远县社区运动会暨体彩杯三人制篮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县文旅游局、县教育局主办，县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中心、县篮球运动协会、白银中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比赛场上，各支队伍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快速突破、精准远投、严密防守、默契传切轮番上演，球员们充分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每一次拼抢、每一回配合都尽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靖远群众热爱运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依托社区运动会平台，常态化开展篮球、趣味运动、健步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持续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以群众体育活力助推健康靖远建设，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浓情端午同去浓，亲子相伴共传承。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开展端午主题亲子活动，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少年儿童课余文化生活，增进亲子情感互动，6月19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亲子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民俗文化、展示才艺风采的过程中欢度传统佳节。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温馨满满，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端午气息。活动中精彩的少儿羽毛球展演精彩上演，小学员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

0: 娴熟流畅的挥拍动作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少年活力与体育风采。同时，趣味十足的语言艺术体验课有序开展，授课老师围绕端午传统文化知识，通过趣味互动、朗诵练习、情景表达等形式，引导孩子们大胆展示自我，在轻松快乐的课堂氛围中提升语言表达能力与艺术素养。此外，中心精心打造端午亲子趣味嘉年华，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节日体验。此次端午系列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艺术美育、体育展示与亲子互动融为一体，既让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厚植传统文化情怀，也有效增进了亲子感情。下一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将持续依托优质美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主题活动，以多元化的活动形式助力少年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
6: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5: 妈，我又不是小孩。
3: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7: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3: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在吉祥炉跟张居正把波斯美女的事儿提出来了，他让这个大宰相把这两个波斯美女立即送走，如果再留在身边，就会让太后产生想法，对首辅的下一步特别的不利呀。可是当他说的事儿，张居正觉得没有什么呢，这是齐大人给我治病用的，嗨呀，我说是

0: 头符啊，什么治病用的？太后最恨的就是波斯美女呀、啊。奴儿画画不也是波斯美女吗？拿人心抵自心呐、啊，张先生，你比我明白这件事儿。一个丈夫让波斯美女那个奴儿画画给折腾死了，这个再让这波斯美女给折腾出病来，这太后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多大的爱就能产生多大的恨呐、啊！张先生，你可是个大学问家呀，你细琢磨琢磨老夫我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呀？张居正听明白了，冯宝为他在考虑后路了。他确实佩服这个冯宝，别看冯宝大事上有的时候不如首府看得远，但是小事看的是特别的透。好了，冯公公，其他的你就不要说了，我马上就搬回我的家里养病。不过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请你一定要帮忙啊。
1: 什么事？
0: 我想提前致仕，告老还乡。
1: 什么？你要不干那可不行啊，张先生，你要是走了就得乱套啊，现在内阁这些人谁也压不住阵脚啊，你为你的改革成果得想一想啊。
0: 我的后路我早就看出来了，不会有好的结果呀，我得罪的都是那些豪强大户啊，这些人的势力太大了，现在别说有病，就是没病，斗他们都有些难了。现在我确实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冯公公，求求您了，在皇上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让老夫我提前告老还乡吧。我可不想把我的尸骨留在京城啊。这句话说完，冯宝的心都凉了。
1: 张先生，您的病不大碍，调理调理，过几天春暖花开就好了，你可千万别往别地方想。再说除了您谁也压不住这个阵脚，您就安心的干吧。
0: 冯宝就给首府治世的想法给堵回去了，可是张居正确实干不动了，他是给皇上连续又写了两封要治世的奏章，可是皇上根本就不批。张居正虽然搬回家里养病，是照样处理一些朝廷的大事，每天那奏章拟票，所有的这些都得首府亲自动笔。首府回到家养病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个冯宝打张居正这儿回来，他直接就到家了。到家里他就安排家里人最近这几天千万别惹事儿。皇上最近这两天由于丢了龙袍正在闹心，你们呢出门都给我夹着尾巴，千万不能支棱。他手下的人也都看主人的眼色行事啊，一看这两天老公公确实心情不太好。说句心里话，首府这一有病，冯宝是打不起精神头喽。再说现在这个张京在他心里边成了一块心病了，在表面上看张京在他面前是摇头晃尾巴规规矩矩的，干爹长干爹短的，可是这个张京背着他能不能干什么事儿，他就不好说了，这人心隔肚皮呀。这天他回到家里边，这徐觉就把潘一鹤引荐给冯宝。冯宝心里边本来就不痛快，这一看徐觉领着潘城的管家来了，表面上也得过得去呀， 先让了座，然后给端上了茶。潘一鹤就把自己的打算一五一十的跟冯宝讲了一遍。这位冯老公公听完了点了一下头，难怪你家老爷这么看得起我。说句实在话，现在首府确实有病，但病的并不重。如果这首府要是提起几个人做入阁的人选，我想你家老爷应该差不多。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现在这大宰相的弟子啊，你回去也得做点准备。南京有几个官员一直在告他，什么事都是司不举官不究，让你家老爷不管通过什么办法，把南京这几个经常给他写奏本这些官员呐，压服压服，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惹出什么事儿。如果我在首府面前给他吹了风，首府也同意把他用起来，这个事儿就好办。可是万一要是有人出来打着一杠子，这个事儿有可能就泡汤。这潘银河就听明白了，回去让他家老爷把那些好告状的官员得答对答对呀、啊、不管通过什么关系把这火得灭了。潘银河一看冯宝把这事儿答应了，这时候潘银河从怀里边拿出一张3万2的银票，冯宝是来者不拒，有多少收多少。实际冯宝已经家值万贯了，但是这贪官没有止境啊，是有多少我贪多少，反正越多越好。这3万2票他递给徐觉，存上吧。这徐觉把这3万2银票就存起来了。要说徐觉今天最高兴，既在老乡面前露了脸，又给老乡的老爷办成了一件大事儿。当他把这潘一鹤送出去的时候，大内那边又来一个太监，捎了一个口信，让冯公公马上去大内慈宁宫李太后那儿去。爷爷冯宝就赶到了大内，来到大内慈宁宫见到了李太后。李太后今天特别的高兴。李太后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自打首府有病是一直愁眉不展，说心里话，他心里边深深的爱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自己的地位身份不一样，有些话永远藏在心里是不能说出去啊。当他听说首府有病，暗暗的给首府做祈祷，他本想抽时间到吉祥炉去看看这位大宰相，不管怎么说自己必定是个妇道人家，他就把这想法放下了，经常让冯宝来回探听些消息。可是今天为什么高兴了呢？嗨，李太后这天可真有高兴的事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皇上他好淘气，就是啊，他娶了王皇后以后，他呢心里边总是安稳不下，他就吃着锅里边垫在盆里的。有两个宫女，他就想跟这宫女戏耍一番，哪成想被李太后逮着了。万历小皇上吓得当时连裤子都提不上了。后来这个李太后要把他废了，要立陆王为皇帝，得亏首辅和这个冯宝在太后面前给万历小皇上一顿美言，这李太后把这个想法才撤了。可是撤了不行啊，得给皇上个处分呢。首辅张居正亲自替小皇上写了一份罪己诏，刊登在邸报上。这皇上跟全国的官员检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关算过了。当时那几个人都受处分了，孙海和客用发配到南京种菜去了。那两个宫女有一个

0: 这脸总是红扑扑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克斯行儿自打到了太后身边，变得是越来越大方，长得是越来越水灵，变成了真正的出水芙蓉啊。他见了小皇上可不像以前羞羞答答了，总是笑呵呵的。他这一乐，荡漾起了小皇上的春心。这人都有个毛病，越得不到的越想法得到。这小皇上就开始专心抹眼的在这迎人身上打了主意，可是太后在身边，他总觉得不方便。时间长了，他就找了这么个机会。有一天太后去听戏，听戏这一时半会儿听不完，他耍功夫就来到太后的慈宁宫。嘿，该着巧了，这慈宁宫里边就剩下迎儿自己。迎儿今天怎么没去呢？迎儿这两天有点拉肚子，就没去陪太后。在床上正躺着呢，小皇上这下子可得手喽，迎儿也就顺从了这小皇上。要说这个事儿该着，就这么一次，迎儿被一炮给打中了。过了三两个月，这李太后他就观察迎儿有些反常，迎儿有呕吐的反应。最后李太后一看迎儿那小肚一天天的见长，那天正好赶上没人，李太后就把迎儿叫来了。
1: 迎儿你过来，屋里没有人，把上衣脱下来。
2: 啊，太后你要干什么？
1: 嗨，让你脱你就脱，咱们都是女人家。这婴儿啊勉强的把上衣就脱下来了。
3: 婴儿跟我说实话，我也是过来的女人，这肚子怎么回事？婴儿当时这脸就红了，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太后学说了一遍。他知道这回太后肯定要把他打入冷宫，可是万万没想到太后不仅没发怒，当时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0: 哎呀，该着我朱家有继承人了。
1: 李太后自打首府有病一直是愁眉不展，可是啊他也惦念着两件大事儿，一个是他小儿子陆王的婚事，另一个就是现在这万历小皇上已经快20岁了，
0: 可是王皇后一直没怀上孩子，他不能不着急呀。这个事儿也遗传，他跟隆庆皇上也是一炮打中，他当时也是个宫女，在裕王府人家陈皇后是正宗的裕王老婆，她呢是个非常普通的宫女，皇上看中她了，哎，就那一次就有了儿子朱翊钧。
3: 谁能想得到这个万历小皇上和这个宫女迎儿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了孩子。这件事儿把李太后乐坏了。
1: 好啊，
0: 这可太好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他马上安排人把小皇上给找来了。这小皇上一听说他母后在慈宁宫找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战战兢兢的就来了。一看今天太后一脸严肃的样子，他挺害怕。母后您找我有事儿？
4: 君儿啊，想一想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事儿。
0: 这朱翊钧就挠脑袋，母后啊还是没做什么错事啊。
4: 我没说你做错事啊，我说你都做过一些什么事儿。
0: 哎呀，孩儿做的事儿倒挺多，一时记不起来呀。
4: 好事坏事都想一想。
0: 好事坏事，母后啊孩儿真就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了，娘给你提个醒。

0: 莹儿啊，过来。不大功夫，莹儿羞羞答答的就进来了。莹儿啊，看看谁来了？万岁爷来了。
1: 万岁爷，万岁爷，君儿啊，
0: 看看莹儿有没有什么变化。
1: 这个万历小皇上一抬眼看了看莹儿，莹儿笑了。
0: 母后，莹儿没什么变化，莹儿长得漂亮了，莹儿好像胖了一点儿，
1: 胖了一点儿。
0: 过去摸摸莹儿肚皮，看看肚皮鼓没鼓。哎呀，孩儿，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扒裤子就好意思了，
0: 快过去。哎呀，母后，这什么话？
1: 什么话？李太后乐了，孩子，你有了大喜，你还跟娘装糊涂。
0: 莹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1: 这莹儿
0: 当着太后的面
1: 又讲了一遍小皇上和他的经过。哎呦，这朱茵小皇上当时把脸就捂起来了。
0: 母后啊，孩儿知罪。
1: 什么知罪不知罪的？
0: 快起来，
1: 莹儿已经是你的人了，
0: 咱老朱家有喜了，
1: 你哭什么？赶快下一道旨，给莹儿封个妃子。
0: 母后啊，莹儿是宫女啊。
1: 小混账，什么宫女宫男的？宫女怎么了？
0: 你娘我不是宫女吗？
1: 拿地位品人，没出息
0: 啊。是母后，儿这这就去下旨。
1: 哎呦，小皇上可乐坏喽，高高兴兴的下了一道旨，这个莹儿就成了贵妃娘娘了。这个地位在宫里边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呐。今天李太后把冯宝找来，就是关于莹儿册封的事。这些事儿待冯宝一步一步的安排落实。这还不算，这皇子要出生之前所有的准备都得冯宝一步步落实好，差一个环节也不行。要是老百姓生孩子，那非常简单，现在上医院，那个时候在家里边找个老牛婆，这孩子就生下来了。皇上生孩子，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啊。这件事儿是一件大喜事，要由冯宝亲自来掌握。冯宝一听这么件事儿，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好吧，老奴一定把这件事儿办得十全十美。
1: 冯宝这几天就把这件大事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去做。可是就因为出了这件事儿，给张京倒出了机会，张京接触皇上的机会就多了。这天冯宝刚到家，陈迎凤就是东厂那个掌门的急急忙忙就过来了。
2: 冯公公，不好，出事了。
1: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2: 京城里边闹事了。
1: 闹事了？闹什么事了？
2: 京城里边的叫花子和武成兵马司的这些士兵打起来了。
1: 啊？
2: 那伤亡情况怎么样？武成兵马司死了三名士兵，叫花子死了二十多个。
1: 啊，死了这么多人？我马上进宫跟皇上汇报这件事儿。要说冯宝接到消息就来到内宫，跟小皇上就把这叫花子和武成兵马司这些士兵混战这个情况跟皇上讲了。这小皇上一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还了得？再说他已经听说了，东厂的访单也都报上来了，说是京城里边最近这段时间要饭的来了有五六万人呐。这么些人突然间来到京城，这不是要闹事儿吗？
2: 大办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马上去问首府，看看首府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这个冯宝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到了张居正的家。到了张居正的家一看，张居正这两天病得更重了。

0: 脸都有些脱相了。哎呀，张先生，皇上让我来，我不得不来呀。老夫我本不想打扰您，可是我还得跟您讨教讨教。昨天晚上，武成兵马司的人马和这些叫花子打起来了。这首府本来想休息一会儿，一听说朝廷当中又出了大乱子，勉强坐了起来，是强打精神头啊。哎呀，冯公公，这可是大事啊，千反万反都不怕，就怕民反呐。首府先把冯宝打发走了，心里就想，看来底下这些官员歪曲了圣意呀。他觉得这件事如果要是发展下去，对朝廷不利呀。他是强大着精神，非要见一见这万历皇上。这皇上一听说首府抱病要来求见他，这可是件好事啊。第一，他想看看首府究竟病得什么样；再一个，他也想听一听这个首府有没有什么处理这个事情的高见。他就安排冯宝把首府接到乾清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冯宝接到了陈英凤的报告，说是京城里边叫花子，也就是那些要饭的，来的人太多了，整个的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和街道上啊，被这些难民都给占满了。这武成兵马司和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就得清理这些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还死了人。那么这件事呢，皇上也听说了。小皇上才20来岁呀，一听说老百姓要造反，他心里就没有底了。他想起来了，还得依靠这个大宰相啊，他就让冯宝去到张居正那儿探探底。那么首府也得到了这些消息，首府感到，哎呀，这事太严重了，老百姓你可别小看呐，这民心就代表天意呀，千反万反就怕老百姓造反，这老百姓要是一造反，朝廷就不安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

这位当朝的大宰相想的还是国家，还是朝廷啊。他觉得这事出有因，肯定是有些官员歪曲了圣意，就是啊，传达皇上的旨意，传达走样了，那么才引起民变。他知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那就要酿成大患。尽管他已经重病在身，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要带病见一见万历皇上。这万历皇上一听说首辅要来求见，再说他也想看看这个首辅这段时间左一次奏书，右一次上表，要提出下岗告老还乡。他也就想啊，就这个机会再看看这个大宰相现在病的什么程度。好吧，他就安排冯宝把首辅接到乾清宫。首辅的大轿抬在宫外就不能进了，宫里边不准许抬轿。可是首辅又走不动，这冯宝安排一个二人抬，把首辅忽忽悠悠的就抬到了皇上跟前。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行过君臣之礼。这时候小皇上亲自上前把首辅扶到椅子上，首辅是感激万分呐、哎呀，谢皇上，张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首辅啊，您病得这么厉害，您还有事求见，可见您对国家是一片忠心呐。承蒙皇上理解，臣知足了。这回小皇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这当朝的大宰相。哎呦，小皇上一看首辅这样子，心里边当时就凉了半截，这人已经脱相了。再说首辅那眼光，原来看什么东西是炯炯有神，可是现在无精打采，蔫不唧的，再看首辅就像散架子似的。哎呀，张先生，您最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谢皇上，托皇上的福，臣身体还过得下去，就是休息不太好。臣已经给您写了几次奏本，要求提前告老还乡，可是皇上您就是不批旨啊，臣实在没办法，这次来还是恳请让臣早日归回故里。张先生，我离不开你呀、你看看朝中又出事了，这叫花子和五成兵马司的人马打起来了，双方都死了人，这件事情要是发展下去，京城不都乱套吗？我想出兵镇压，可是我又没主意。不管怎么说，您是当朝的老臣，又是我父亲的顾命大臣，您怎么也得给我想个办法，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啊？哎呀，万岁呀，臣担心的就是你动兵把这些叫花子镇压下去啊，这民变要是逼急了就是民反呐，千万使不得这招啊。我这次抱病来就是跟您商讨商讨这件事儿。昨天晚上我把两个叫花子带到了我的身边，我审问了一个晚上，了解出这里的情况了。这些叫花子有真定府的，也有保定府的。这真定府和保定府，他们两个都是地界挨着地界，去年春天是一场大旱，秋天又秋雨连绵，这年景皇上您就可想而知了，农民是颗粒不收啊。可是到秋天，官府是照样收主收税，这样就逼得这些饥民是倾家荡产，有的是卖儿卖女，有的是出去逃荒讨饭。

0: 什么？底下官府他强行征税？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清账土地有关系啊？嘿，这小皇上他要把责任推到首府的身上。首府一看这小皇上挺鬼头啊，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别看首府有病了，但是思路非常清晰。万岁呀，不是这个理呀，咱们的懿旨下去写得非常明白，禁止底下这些官员横征暴敛。这饥民有了实际情况，你们可以如实向皇上奏本。你们隐瞒不报，这就是对朝廷的叛逆呀。皇上您想想，这些官员为了要政绩，为了往脸上抹光，他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也不管你收不收粮，一律是按章纳税，这老百姓能受得了吗？啊，这回首府这一解释，小皇上听明白了。这些官员他本可以把灾民的实情向朝廷禀报，他们不报灾情，报的是喜不报忧，所以激起这些饥民到北京来讨饭。这真定知府和保定知府看来这两个人有问题，把他们马上抓起来押进北京。冯宝一听说皇上要抓人，马上安排锦衣卫去执行这件事儿。可是这功夫首府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件事儿，皇上啊，臣还有一件事情要跟皇上您说明。首府请讲。皇上，前几天听说你要买铜铸铜钱。
1: 是啊，是有这个事儿。
0: 皇上啊，这件事儿您可千万做不得呀。皇上啊，天下流通的钱一共分金银铜是三种，银子少金更少，市面上的交易都是以铜钱为主，但是铜钱究竟造多少有户不定啊，铜钱和银锭的比价是铜钱的多少而论。假若铜钱造得太多，那样呢就钱就不贬值了。一打开国以来，凡是朝廷按照法令去造钱的时候，物价就便宜，反过来说这物价就往上翻番。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五吊钱值一两银子，一吊钱可以买五只鸡或者是一担米。到了英宗时代，由于铜钱铸得太多，这铜钱就贬值，一吊钱只能买一只鸡，银子价格不变，仍然是一两银子买五担米。但是买一担米的铜钱却由一吊涨到五吊了，这么一比较，等于25吊铜钱才值一两银子，无形之中铜钱贬值了5倍。这样一来呀，最吃亏的就是天下的百姓和底下这些小官了。老百姓手中多少银两，日常卖进买出使用的都是铜钱，官员的俸禄也分本色银和色俸银两种，本色银就是铜钱，这官员得到铜钱一个个那脸色都非常的难看呐。往常能买一只鸡的钱，现在只能买一小把大葱。这么一来呢，这些官员和百姓就有怨气了。首府带着病勉强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完了。这小皇上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但是心里不大服气。可是就在这个功夫，他猛然间发现首府那脖子一挺，哎呦，晕过去了。小皇上一看不好，赶快喊人找太医。这太医院的太医急急忙忙就过来了，有的开始按摩，有的开始扎人中啊，好一顿忙活。这首府微微的睁开了眼睛， 哎呀，长长出了一口气，小皇上，放心了，快把这位首辅送回去。当把首辅送到家里边，小皇上马上把风暴找来了。我说大伴呐，看来首辅确实病得很重，能不能让他安排安排后事呢？冯宝听到这儿，心里边一下子凉了。这个为国尽忠的宰相，身体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还关心着朝廷的事儿。可是小皇上有点要卸磨杀驴啊。冯宝是好一阵的寒心呐。可是人家是皇上啊，既然皇上安排了，他只好按着皇上的意思往下说。哎呀，万岁爷呀，这张先生的病确实很重，您的意思是不是让这个首辅有什么后事要交代交代呀？嗨，朕的意思你明白就行了，何必点破呢？朕的意思就是让这个首辅还有什么心里话都讲出来。我说大伴呐，现在内阁这几个人看看谁能接他的班，如果朝中再有合适的人选，也可以让他提前安排呀。冯宝点了一下头，万岁呀，您说的对，抽时间我一定去张居正的府宅把这件事儿落实落实。皇上安排完了，冯宝就走了。冯宝离开皇上，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哎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今年还不到60岁，怎么说垮就垮了呢？一旦你离开这个世界，这朝廷可怎么办呢？皇上能不能变呢？这人心莫测，伴君如伴虎啊。今天看小皇上这个意思，他对这位首辅并不怎么依赖，可是在表面上看，他是口口声声张先生长张先生短，一到正阁的时候他就另有企图。哎呀，老夫我陪他这么多年，就等于陪着一只老虎啊，我应该格外的小心。最近首辅病重期间，我得多留点心眼儿，我得琢磨琢磨，看看究竟谁能接首辅的班。再说内阁这个人选很重要啊，当时那个孟冲和高拱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把皇上糊弄的，谁也不听，就听他们俩的。现在这个张居正一旦要是杀手西去，剩我这一个人，我不就得跳光杆舞吗？可是这个潘成，张居正能提他吗？好，我呀做点准备，那天我有时间在这个首辅耳边多给这个潘成吹点风，一定把这个潘成弄上来。至于这个人有多大本事先别管，只要听我冯宝的，嘿，那就行。冯宝的小算盘算计好了。又过了些日子，他来到了首辅张居正的家。可是一进张居正的家，他就发现气氛不对。这院子里面原来总是热热闹闹的，可是现在冷冷清清的。哎，这就怪了。张居正这几个儿子，最小的叫允修，已经20岁了。他老父亲病重这期间，哥几个是轮流守职，念书的也不念了，当官的也都请假回家了，伺候他老父亲呢。这天是允修当值。允修一看冯公公来了，哎呀，冯伯伯，

0: 您来了。他就赶快把他父亲喊起来了。张居正没精打采的坐了起来，一看冯老公公来了，首府上去一伸手就把冯宝的手抓住了，然后把冯宝拉在自己的身边。冯公公，你可来了，老夫我想你呀、啊。哎呀，张先生，看你这样子可够难受的了，最近这几天怎么样啊？冯公公，我现在一天不如一天呐，我已经是一盏灯，那油已经快熬干了。哎呀，我说张先生可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看你这病并不大碍。冯宝说着宽心话，但是心里边明白，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已经来日不多了。哎呀，张先生，我这次来我是代表皇上来的啊。皇上有什么旨意吗？你想提前告老还乡这个事儿，皇上还没批。不过皇上可让我跟您探讨探讨，您这身体要是一直这样不能上朝的话，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啊、首府虽然有病，但是冯宝的话他听明白了，他知道皇上让他交代一下身后的事了。他现在才感觉到，嘿呀，这伴君如伴虎，这皇上对他并不是这么特别的依赖呀、啊。嗨，我说冯公公，我知道我来日不多，不过这人选可是朝廷的大事啊，你可跟皇上把好这个关呐、啊。要说现在内阁一个张四维，还有申时行，要说申时行这位有点胆量，也有一定的魄力，他跟老夫我的关系也很好。可是张四维列他之前，人家早就是赐福了，当时列在吕调阳之后。再说申时行的资历也不如张四维，可是这个张四维，冯公公，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我对他有一定的想法呀。这个人我一直没看透啊。张先生，这个张四维在你面前总是唯唯诺诺，难道你信不着他？冯公公，世上最可交的和最不可交的是两种动物，最可交的是狗，最不可交的就是人呐。因为狗它忠于主人，可是这狗又离不开人，人呢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当初这个张四维他在背后跟你有过勾当，这件事我早就知道。现在作为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有什么话他当冯宝也敢说了。当冯宝听到这，只脸就红了。哎呀，他在老夫我面前也总是低三下四的，老夫我根本没看好他。不过冯公公，虽然你没看好他，这个人可有一定的手段呐。当初我用他是因为他舅舅受到棉衣那件事情的牵连，我本来把他舅舅想提起来，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没有理由提这个王从武，我只好把他提到阁臣。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在背后有些小动作，有一件事我就一直怀疑是他做的，就是首辅张居正离开京城 朝中要给那和尚发度牒，这个张四维在背后做了一些手脚，他在皇上那儿骗来了2000张度牒，可是他把2000张度牒给卖了，最后他把责任推到吕调阳的身上。这件事虽然责任是吕调阳担着，后来吕调阳也死了，首府没有追问，但是首府在这个问题上心里边总怀疑这个张四维背着他做了手脚，可是又没有什么证据。再说吕调阳死了以后，首府就没提这件事儿。今天首府病重了，他想起来了，这个张四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既然今天冯宝来让他提出入阁的人选，首府你看尽管他病重，但是大事还不糊涂，他猛然之间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人选。那么这位首府张居正要选中谁做自己的接班人呢？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来到首府的家，是代表皇上意思来的，因为皇上已经跟冯宝交代了，让这个当朝的宰相还有什么后事赶快安排。那么更主要的是希望首府提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做朝中的宰相。那么现在首府呢已经是明白了，嗨，伴君如伴虎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皇上啊已经不想再利用我这块老朽的木料了。可是这人选，首府动了一番脑筋，现在内阁这些次府里面有张四维、申时行还有马自强，因为他明白啊，这马自强和申时行资历不如张四维，但是张四维这个人首府一直没看透他。别看他舅舅跟首府是铁哥们儿，那只能说一个方面，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人能不能反水首府也把握不住啊，必须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主政朝廷。首府合计来合计去，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有一个，这个人叫于有丁。 他是

0: 吏部的左侍郎，也就是管官员那个部门第一副部长。按理说他应该把王国光提上来啊，嗨，当时明王朝的制度就不准许吏部天官接任内阁的首辅。你看内阁的首辅可以担当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可当不了内阁首辅。主要就是朱元璋老皇帝他定下这个制度，就是怕这权力太集中，所以他把吏部天官和首辅这个职位给分开了。王国光不管是从资历从水平都够入阁的条件，可是朝廷的制度定了，这王国光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王国光有一个门生叫于右丁，他呢完全够资格。首辅就想起了于右丁这个人，冯公公，我看把于右丁列入入阁的人选，因为冯保他是有目的来的，虽然是皇上让他在张居正的口里边探听探听点后置安排，可是冯保有他的小九九啊，这个于右丁跟他挨不上边，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首辅能在他死之前把那潘成提上来。这功夫啊，冯保眨巴眨巴眼睛，那眼珠子又转了几圈，嘿，这个冯公公来道了，首辅啊，我跟您提起个人，你看这个人行不行？南京有一位官员，他是去年致仕的，这个人您特别熟悉，他叫潘成，我看应该把他拉入内阁呀。当他说出这句话，首辅的脑袋又转开喽。哦，怪不得前一段时间潘成把他的管家潘一鹤派到京城，原来跟冯保就是研究这件事啊。哎呀，我说冯公公，你想没想到潘成这个人在南京口碑不好，南京有一些官员一直在告他呀，如果把他提起来恐怕有人不服啊，再说皇上也不会同意呀。哎呀，我说张先生，您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考虑那么多吗？您现在不管提出什么条件，皇上都能批旨。这冯保就给首辅打了点气儿。我说张先生，您可明白呀，您这几年的改革已经见了这么多成效，如果要是提上一个不中意的人，您所有的成绩就得泡汤啊。现在不是看这个人行不行啊，就是看谁能不能听咱们的。现在这个当朝的铁面宰相已经知道自己没有精力跟冯保去论证这个事儿了，只能点点头，因为他觉得冯公公现在说的也有道理，不管这个人能不能干事儿，只要是咱们手底下的人就行。好了，也只有这么办了。那么这两个人你就推荐给皇上，就说我张居正的意思。行啊，我就把您的意思啊如实的禀告给皇上。这冯保回到皇宫里边，就把首辅的这些意见跟小皇上谈了。小皇上一听，大办呐，首辅说这两个人也可以，那你就到吏部下旨去吧。就在冯公公要去吏部办这件事的时候，嘿，李太后过来了。冯公公你要干什么去？冯保一看太后来了，就把他和小皇上刚才谈话的意思跟太后学了一遍。哎呀，张先生现在病得这么重啊，我说君儿啊，我看这件事儿不能这么草率，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在关心首辅的病情， 不如这么办，张先生的病情一定要保密，再一个让太医院的人直接到首府的家里面守护着张居正，再说咱们一定要守住消息，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风声，一旦这件事传出去，说是当朝的大宰相病得这么重，恐怕朝廷官员就得乱套啊。这小皇上听他母后说完，觉得他母后有点小题大做，可是他没敢反对他母后，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那好吧，大办呐，既然我母后提出来了，你就按这意思去办吧。冯宝听明白了，小皇上是勉强同意了太后的要求，冯宝只好按太后这个旨意落实这些事儿去了。但是啊，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对于朝中这个铁面宰相的病情，尽管李太后下过旨意要严格保密，可是这个朱翊钧他是另有所意，他让通政司下了一道谕旨，把张居正写给他的起害归礼书蹲在邸报上了。这样一来，天下这些官员都知道张居正的病情了，似乎大伙也都看明白了，首辅得的是不治之症啊。在表面上看，皇上对这位失相的宠信也是一如既往祝念有加。再说官场上这些人最会见风使舵，早在一个多月前，京城就有一些官员为首辅设了道场，尤其是那个工部左侍郎钱溥，他在昭宁寺设下观音坛，呵，玄奘杨范是吹吹打打敲敲震震呐，折腾好几天。那时候虽然有一些同行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可是现在一看小皇上都这么重视这件事儿，大伙儿的嘴都掉过来了。原来说风凉话的，现在也都再不敢说风凉话了。一时之间，京城大大小小好几百座寺庙里边，呵，被这些各衙门的官员给包下来了，有的给首府祈福，有起坛会的，有做道场的，哎呦，整个的京城是乌烟瘴气呀。北京这么搞，南京也这么热闹，一个南京一个北京，当时那场面呵可太壮观了，到处都起了法杖鼓吹，香灯咒语，朝朝暮暮之间满街上跑的都是祈求首府病去福来的府车轿马。南京北京城这下子可热闹喽，两京这么干，各地方的官员也不能落后啊，也得跟着。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建立了无数个道场，全国各地上上下下这么一折腾，首府的病不仅没缓解，而是一天天的加重。从四月到六月中旬，也就是六月十九日，万历小皇上收到了张居正火速传进宫的再肯生还书。小皇上从头至尾看完了再肯生还书，这心里边就矛盾上了，他马上就把冯宝给找来了。大班呐，你过来过来，你看看，这是张先生写的再肯生还书。冯宝从头至尾接过来一看，心里边明白了，首辅在世的时间不长了。万岁，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哎呀，各地为这位铁面的宰相设了不少的道场，看来也不顶用啊。冯公公，你们设一个吗？这个冯宝听出来了，皇上这是话里有话呀。哎呦，真是人心莫测呀，现在这个首辅还没闭上眼睛。 万历小皇上这态度就变味儿了，一旦要是首府闭了眼睛，我看这位小皇上有可能要翻脸呐。冯宝想到这是不寒而栗。哎呀，万岁呀，我要是一射到场，就等于向世人说明张先生得的是不治之症，这就驳了您万岁的旨意了。这倒是，这倒是。哎呀，看来张先生这道折子有了诀别的味道了。你现在就到张先生的府上再看一看，假如这个首府真的不行了，咱们得为他办后事啊。再说这内阁的人选现在你落实的怎么样了？回皇上，于有丁他就在北京已经报到了，那个潘城他家离得很远，这来回来去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要么着他也在上任的路上了。那就好了，既然首府都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办了。哎，首府还有什么要求？
1: 首府还有个要求，但是奴才没敢跟您说。
0: 哎，我说大办呐，首府现在有什么要求你怎么敢瞒着呢？
1: 我怕皇上您多心。
0: 哎呀，大办，你怕什么呢？快跟朕讲一讲。
1: 万岁呀，首府关心的还是饥民造反的事。他说要不把这两个官员治罪，恐怕这饥民闹事的事啊就不能消停。
0: 哎呀，这件事儿就交给张京办吧，让张京派人把他们抓起来，然后问罪。
1: 是。
0: 紧接着冯宝就把这个意思交给了张京。张京在后边早就提前下手了。这个张京他就是真定府的人，再说真定府的知府听说张京来处理这件事儿，提前就给张京丧了5000两银子的炮，把张京的嘴就堵住了。张京一琢磨，把我的老乡要是抓起来，这与我的脸面也不好看。再说这个首府眼看要咽气儿了，也不留一条后路。好，你对这些官员下手，我呀提前对你下手。要说这个张京可够阴毒的了，他呢偷偷摸摸的在皇上面前给皇上提了个醒。这天冯宝出去办事，他见到小皇上，悄悄的就跟小皇上提起这件事儿。万岁爷呀，不能听一面之词啊，这个首府他有病期间还审问了两个闹事的灾民，我看着不大可能。再说咱们无故的就把朝廷的官员给抓起来，那天下的官员谁还给咱们干事啊？小皇上一听，哎，你什么意思啊？万岁爷呀，奴才有个意思，就是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先别送进刑部的大牢，把他们先软禁起来，调查调查再说。 不行，应该把他们先抓起来再说。
2: 这回这个小皇上没给张京的面子，张京是硬着头皮到刑部下了这道旨。张京把这道旨下完了，心里就合计，这个当朝的大铁面宰相眼看要死了，还有这么大的权威，连皇上都怕他三分，我今天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滔滔你的地沟。他没有直接回到皇宫，他到哪儿去了？他勾结张四维去了。他来到张四维的家，见到了当朝的刺辅张四维。要提起4年前张京
0: 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补偿之间，

0: 就和张思维建立了交情。一开始张思维对张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为自己是个盐商出身，手里边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对这些内廷的大档，特别是司礼监这几个太监，他是个个都是用心巴结，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的主要心血放在冯宝的身上。后来他就发现张晶主动跟他联系，另外两个人私下谈话的时候也露出点意思，他总想帮着张思维提升为首辅，这两人感情就拉近了一层。但是这个张思维他可不简单呐，他那脑袋可不白给，他很怕自己上错了船。有一次他就试验试验这个张晶，张晶有一回让张思维按皇上的意思写折子，结果这个张思维按照张晶交给他的意思写完了折子，是写一个准一个。哎呦，这回他对张晶不得不另眼看待呀。从此之后，每当发现皇上有什么动态，他呢走两条路，一条走的是冯宝的明线，在心里边又增加了张晶这条暗线。冯宝表面上对他虽然抱有很多好感，但毕竟是冯宝和首辅是肝胆相照啊。可是这个张晶可不同，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一个想当首辅，一个想升为司礼监掌印。在这一点上，由于共同的利益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了。张居正有病期间，按照皇上的意思，平常内阁由张思维和申时行两个人处理政务，只有重大的事情才到张居正的家请首辅禀断。但是这个张思维为了在首辅面前好好的表现，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到张大学士府请示，自己表面上落得清闲，可是啊，给别人看整天是忙忙乎乎的，一点也不闲着。这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他发现张晶深夜来访，他心里边可吓坏了。因为那年头内廷的官员和外宫的官员不准许你秘密勾结，公开接触可以，暗中来往如果一旦让冯宝知道了，那就是死罪呀。当他胆战心惊地把张晶接到自己的课堂，把这位朝中的副宰相吓得脸都变色了。哎呀，张公公，这么晚了，您有急事吗？有事儿您就赶紧说，没事儿，您可赶紧走啊，别找麻烦。他这点小动作让张晶给看出来了。哎呀，我说这位大司府啊，我深更半夜来看你，把你吓这样，用不着。现在你放心吧，你的机会来了。
1: 啊，张公公，您说我来机会了？
0: 是啊，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位朝廷的次辅就要报到了？
1: 知道啊。
0: 这件事儿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皇上虽然给了这位铁面宰相的面子，你可知道于有丁和潘成要是一上任，你接首辅这个梦就要泡汤啊。这个于有丁对你构不成威胁，但是这个潘成要是来了，对你可是个威胁呀。第一，他的资格比你老，再说他是这个铁面宰相的门生，另外呢，他和我们那个当家的关系可不一般呐，你应该提前做准备啊。
1: 这张思维一听，哎呦，这个张晶讲的句句是实啊。当朝廷任命这两位入阁的时候，

0: 个张京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他就走了。张京离开张四维的家，这位刺府在家里边就忙活开喽，赶紧就给皇上上了一本，阻止潘成入阁。一旦皇上批了，就等于给张四维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张四维离首辅的宝座就更进一步了。那么到底皇上能不能批这个本子？请窃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问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他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自称问题解决者，他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美国和伊朗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谈判，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端午假期运输昨天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5天累计发送旅客1690余万人次，日均超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新高。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埃雷瓦洛当地时间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这个拉美国家所谓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军人员可能被部署到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针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实施定点清除式空袭。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

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费城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次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时，受比赛场地附近雷雨天气和闪电威胁的影响，体育场内的人员被疏散，下半场的比赛推迟进行。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根据本届世界杯的防雷规定，即如果体育场周围13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雷电，比赛将至少暂停30分钟。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球员和球迷在夏季变幻莫测的风暴中保持安全。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下半场被推迟近两个小时才进行。另外，该半场的补水暂停环节也宣告取消。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的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的考生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需求升级，供给上新，即将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多元化夏日消费市场也全面火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消费产品，为夏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江苏，夏去牛首，禅境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6月21号举行，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盛夏。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硕的报道。
2: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6月、7月、8月三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6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将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4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星之光疗愈音乐会等三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12讲堂将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将在佛顶宫开放。7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8月，第7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6月27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至8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3: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们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2: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两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五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慧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等。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精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4: 牛首山有是非常好看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都特的洞房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洞房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首山去参观，了解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1: 炎炎夏日，短途微度假、户外休闲成为不少人出游的主流选择。在河北，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火热，一顶小小的帐篷催生出潜力巨大的消费新赛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屈冠华、李芳的报道。
5: 石家庄滹沱河水清岸绿，视野开阔，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露营野餐。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6: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离水面也很近，有帐篷、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2-3年陆陆续续买的。
7: 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
5: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赞皇张世炎露营地、原氏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36.3%，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7: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一个月吧，装备了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5: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8: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他都可以3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5: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

0: 去世。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1: 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0: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介绍，
2: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滹沱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3: 户外游玩呈现出消费升级与个性化的选择，与此同时，有地方企业瞄准夏季刚需，把夏日特色产品卖到了海外市场，实现内外消费双向发力。
4: 眼下东南亚进入雨季，闷热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大量蚊虫，电蚊拍、灭蚊灯等灭蚊神器迎来出口旺季。浙江余姚多家企业以高品质差异化的创新产品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李翔、余姚台记者杨宁的报道。
5: 在余姚一家电器企业的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开足马力赶制适配海外市场的照明电蚊拍、太阳能充电灭蚊灯等各类灭蚊产品。据了解，企业年初便紧盯海外市场需求趋势，针对性研发推出多款全新产品。企业总经理方林生介绍，目前企业海外订单饱满，排产周期已至今年10月份。
6: 进行了很多改变了，一个是吧，诱蚊的这种功能，再是可以显示打蚊子的数量啊，还有二合一啊，是吧，电蚊拍，还有可以拆卸手电筒的这些新品都去开发嘛。
5: 为助力企业稳出口、拓市场，余姚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及时梳理更新东盟地区最新技术法规，为企业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专业指导，同时持续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宁波海关所属余姚海关查检一科科长蔡晨晨：
7: 我们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指导，向企业推送目的国相关质量标准及认证要求，确保出口的防蚊产品符合目的国市场的准入条件，让更多安全、环保、高效的国产防蚊产品成为全球消费者安然度夏的首选。
5: 目前，余姚产灭蚊类产品已覆盖东盟10国，遍及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主要市场。
3: 随着高考结束，各高校陆续迎来毕业季，毕业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安徽省黄山市面向毕业群体推出专属门票减免政策，激活暑期学生文旅市场。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4: 在黄山市一线各大景区入口处，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手持准考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园。高大的牌坊下，幽深的巷弄里，到处都能看到年轻的面孔，他们卸下考试的紧张，在徽派建筑的画卷里尽情放松。河南周口高考生石豪：
8: 刚刚考完，听说西递对我们考生免费开放，就来这边玩了，能免费看到这么美的徽派建筑，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4: 在黄山市徽州区的唐某景区，当地常态化上演的满池蛟独占鳌头鱼灯巡游表演，不少学子在这里沉浸式观看巨型鳌鱼腾空起舞，灯火映亮古村夜空，在浓浓浮云中定格青春美好瞬间，期许未来鹏程万里。湖南应届高考毕业生古威特：
9: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竟然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4: 唐某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10: 现在选择毕业旅行的学生群体呢，规模持续扩大中，单独出行的散客和结伴组成的学生旅行团呢，随着客流明显增多。

0: 我们推出了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看似减少了门票直接收入，实际呢却拉动了效应十分显著。
1: 国家五 A 级景区城坎景区也针对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政策，为毕业学子送上顺遂无忧、逐梦前行的专属祝福。福建厦门应届高考毕业生陈燕安：
2: 因为我是刚高考完，然后我来到这边呢，我觉得首先它门票非常的优惠，然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算是给自己的毕业礼物吧。
3: 一地推出学子福利，多地紧跟惠民步伐。同样在陕西，当地的各大景区纷纷上线丰富的学生专属福利，精准撬动暑期青年消费市场。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4: 刚参加完高考的博洋同学，6月10日便踏上旅途。在他看来，一场旅行是告别寒窗、舒缓心绪最好的途径。
5: 一路看美景、尝美食、看演出，和父母结伴旅行，既能舒缓3年备考压力，也能多些时间和家人好好交流。
4: 记者走访了解到，多家旅行社、文旅商户自6月起陆续上线青年会、毕业季主题旅游线路。陕西旅业控股集团营销总监孙俊：
6: 今年的毕业季产品整体更加凸显了学生的互动性、参与性，旅游目的地上大家的选择也更加的多元化了。除了云南、北京、华东、桂林等等以外呢，像新疆、贵州等目的地也已经成为了热门的选项。七月初开始呢，也将迎来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产品类型上，除了青年会、夏令营、亲子游等等以外呢，这几年大家也比较热衷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家定制小团，还有一些精品的小拼团。
4: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平台毕业旅行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300%，16至20岁年轻群体旅游订单环比增长35%。毕业生挑选目的地时，除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外，特色美食、演艺演出、电竞赛场等新潮体验也备受青睐。与此同时，陕西本地及西安周边文旅景区同步释放福利，翠华山、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景区推出专属政策，应届初三、高三毕业生可免门票入园游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地打中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暖心的惊喜，深情的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贾洪涛、李慧娟的报道。
9: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10: 严老师，我
9: 就在他踏入教室的瞬间，五颜六色的礼花彩片瞬间从四周腾空散落，全班同学起立致意，纷纷走上前为老师献上鲜花，递上手写祝福纸条，齐声深情呐喊，将积攒已久的感动与敬意尽数诉说。温暖又治愈的画面瞬间填满整间教室，突如其来的暖心告白让严淑红惊喜又动容。
11: 感谢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9: 质朴

0: 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1: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杨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2: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三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让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3: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他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0: 今年3月23日，严书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一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的孩子们。深耕讲台35年，他熟知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短板、复习节奏和心态状态。高考冲刺的黄金时期，一旦临时更换任课老师，极易打乱学生的备考节奏，影响备考心态。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最后冲刺，他毅然选择提前返校坚守讲台。
4: 学生这边放不下，我就让他包扎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把那个骨头回诊养了几天。然后当我说我要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0: 左臂打了石膏，完全无法用力，单手板书不再流畅。但严书红从未懈怠一项教学工作，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想批想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看在眼里。
5: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0: 在严书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4: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0: 午后暖阳洒满教师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书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4: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依然不少，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南方的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到了后天的时候啊，雨带大致还会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呢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是

0: 风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偏多了，那今后几天还是一个强降雨频繁的状态，那就要特别注意警惕防范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大家呢要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今后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和低层气垫线的影响呢，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就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胡晓丹。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项。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到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已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图书馆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射杀两人，并导致一名未成年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枪手已被逮捕，姓名尚未公布。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确定，当地警方正在多个机构协助下进行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点，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首轮1-1被刚果金逼平，这次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拥有一众欧洲足坛名将的葡萄牙队势必将全力争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面对实力强大的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如能立足防守并放手一搏，也许能在这个小组觅得一线生机。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49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3小时内，景德镇、九江两市和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面，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十三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十三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2: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突破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钦的分析。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0: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 那么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1: 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的流程来办理。
2: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3: 你好，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I 组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 ，J 组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2-1战胜约旦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这几场比赛的复盘。
1: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北京时间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的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什么时候能进行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就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球员在雨中作战情况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要撤离到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能会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在北京时间8点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过去了2个小时。姆巴佩确实没有让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沿危险地带，塞内加尔后卫库里巴利的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8分钟，前场右路位置的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塞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马内边路策应后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库里巴利的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为3-1。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再扳一球，萨尔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以总比分3-2获胜。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输给法国之后，这一轮又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着伊拉克队更多的是为荣誉而战了。此外，这组的比赛，阿根廷队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约旦队以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
2: 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对阵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有什么看点？继续来听管月琪的分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队，错失3分，全队亟待调整心态。 C 罗的进攻效率与竞技状态

0: 看，但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内容。费祖拉耶夫进了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球，这个进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输球当然难受，但第一次来到世界杯能在哥伦比亚队身上进球，至少说明他们不只是来体验世界杯气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值得看的球员是胡桑诺夫，这位曼城中卫身体、速度、对抗都有，是这支球队后防线上最能扛大场面的球员。打葡萄牙这种球队，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葡萄牙队整条进攻线的轮番冲击。 C 罗抢点，B 费后插，莱奥冲空间，贝尔纳多席尔瓦肋部拿球，哪一下都不轻松。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除了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
4: 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竞相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只是在刻意升级紧张局势，与其这样，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
3: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5: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6: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3: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5: 当地居民反对部署导弹，并为此持续抗争。日本防卫省无视民众诉求，强行推进相关计划。虽然他们的打压十分激烈，但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将其粉碎。
6: 我们也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开展这样的反战斗争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重要方式。
1: 海洋服务站。
7: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那么今天白天呢，米克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的等级，目前它的位置是在距离我国台湾鄂伦比东南方约57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而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在我国东部和南部部分海域会有明显的大浪过程。白天时间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明天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将会继续维持，浪高是在5到8米，明天80海峡是有4到6米的巨大狂浪。同时在这个浪区外围影响下呢，东海明天将会出现2到3.3米的中到大浪。那么但是这次大浪中心的位置距离我国近岸海域较远，那么部分城市海域会有影响。

0: 只有在浙江的宁波、温州海域，今明两天会轻微受到波及，出现 1.5 米左右的中浪。那么预计呢，未来台风米克拉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日本以南洋面移动，同时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么除了在上述海域外呢，我国其余近海今明两天海况都比较平稳，在渤海、黄海北部是一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是 1.5 到 2.4 米的中浪，在南海的浪高是 1.3 到 2 米，北部湾是 1.5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呢，今天夜间开始呢，受弱低压系统影响，渤海海域将会出现20到4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河北的唐山沿海，高潮位将会接近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在这里提醒沿海的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关注潮位变化，做好防潮和防汛的工作。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河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九三零，听天气。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当前气温32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9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9度。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

0: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1: 我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
0: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富贵演唱的《生而平凡》。《生而平凡》是由杨宗永作词作曲，王富贵演唱的普通话流行歌曲，于2022年3月31号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宇演唱的《月亮惹的祸》。《月亮惹的祸》是张宇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收录于1998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广为流传的苦情歌典范。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歌曲，是电影《五月天诺亚方舟》的主题曲，与2013年可口可乐代言广告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一个人的精彩》，是萧亚轩于2000年发行的代表作，收录于专辑《红蔷薇》，由姚谦作词，并于2001年获第7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这首歌的独立精神常被解读与萧亚轩的童年经历相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黄龄演唱的《免我蹉跎苦》。《免我蹉跎苦》是自游诗学松作词，自游诗作曲，黄龄演唱的电子国风单曲，发行于2024年8月22号，收录于专辑《免我蹉跎苦》中。该歌曲曾被用作背景音乐延伸视频，获得了高播放量。在2026年徐良《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中，歌曲被作为热歌被提及。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柯柯柯啊演唱的《姑娘在远方》。歌曲的编曲风格由成缓的古典和慵懒随性的吉他组成，曲式设计明朗清晰，流行乐队的编配适用于直白辛辣的写实风格。歌曲融入了写实生活化的创作思路，唱出了思念故乡的苦涩感。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该曲激昂的鼓点搭配吉他，再带上赵雷独特的嗓音，仿佛带了点不羁、洒脱和对青春时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爱你》，《爱你》是邓紫棋演唱的，由邓紫棋作词，邓紫棋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09年发行的专辑《十八》中。2010年，该曲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歌曲奖。邓紫棋凭借该曲获得了《明报周刊》演绎动力大奖、最突出女歌手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路往南走》，是歌手卢润泽演唱的一首普通话歌曲，于2024年11月19号发行。这首歌因其质朴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主要讲述了从北方农村到南方远方的旅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希望。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这。

0: 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 啊，
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7: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当前气温31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和美券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

方的未必都是真实需求。高考结束，置办毕业全家桶成了部分准大学生的标配，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手表、耳机，一套配齐动辄花费1-2万元。有的家长心疼孩子苦读多年，爽快买单；也有学生执着于顶配套装，诉求得不到满足，就跟父母闹矛盾。

数码产品按需天赐无可厚非，但要量力而行。对于学生来说，不该把全套高端数码产品当成理所应得的毕业奖励。有的学生只负责和同学攀比数码产品的配置牌子，而不考虑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忽略了自己的真实需求。商家则刻意制造数学标配成年礼刚需的噱头，将套装捆绑售卖。这套营销逻辑放大了消费焦虑，变相助推攀比风气，导向已经跑偏。跳出消费陷阱，家长和学生都要保持理性，立足实际需求挑选产品，拒绝被营销套路牵着走。学生们更要认清，数码产品只是生活学习的工具，不能用电子几件套去衡量成长。放下面子消费，坚持节俭务实，才是毕业季最有意义的新风尚。

0: 何以为师，又何以育人？十位教师用亲身经历做解答。失魂是光的指引，渐冻症患者蔡磊的原声似从幽暗中传来。中国一例渐冻症人脑样本都没有，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病患群，也有最大的救治需求，没有样本怎么研究？这便是我从事的科研事业，建设中国人脑库和研究人脑致病机理，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浙江大学教授包海明第一个登台。
1: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
0: 从教近40年，包海明开设我国高校首门融合脑科学与医学、法学、哲学、艺术及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登上电视，推出网络课程，带着学生奔走，向社会讲解脑库建设的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脑库已收集到730余例全脑样本，愿意捐赠的渐冻症患者数量从2022年的0例增至1300多例，破例了脑医学研究无脑可用的困境。我要和您一起找出大脑疾病的原因，学生们热诚的声音响起。真正的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找到值得奋斗一生的使命，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的追光者。包海明坚定地说，光是教育的指引，随着讲述展开变得越发明亮。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我想说教师更像一粒火种，火种虽小却能点燃星河，微光虽弱也能照见远方。吉林省长春市第17中学教师胡娜说起自己的故事。2008年，胡娜成为一名特岗教师，开启点灯之旅。她自掏腰包购买文具书籍，激励学生学习，搭建爱心桥梁，累计帮助4300多名山村学生获得了资助，为11名患病学生筹款112万元。67名受助学生毕业后加入资助队伍，12名返乡任教。愿我手中的这束光照见更多乡村孩子的路，愿更多的孩子成为照亮时代的光。胡娜说。当班主任的这些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新奎照亮了学生的每一个人生拐角。黑夜里，学生向他拨来求助电话，他第一时间联系学院，成立应急小组前往救助，并踏上学生与恶性肿瘤抗争。他组织班级同学搭建守护网络，用一堂堂课程实录为其助力。始终把学生冷暖放在心上的李老师，成为了学生心中的温暖的光。

您听过汗花落地的声音吗？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孔彪带来另一种亮光。他是大国工匠，参与建造的大国重器，用焊枪连接海洋强国战略。他是执教严师，一句3000度的光永远照不亮一个怕苦的人，严谨学生。他的技能大师

作室走出二十多位省市级技能能手，探花落地那是星光点亮夜空的声音。赵孔彪说，世界广阔，教师以自身为光，无需夺目绚丽，却足以照耀前方。

失魂是爱的托举，会场里暖色的灯光洒下，一会为教师的形象被勾勒得格外清晰。台上的张鹏程头发花白，面庞是壮年人的模样，眼神带着清澈的光。44岁的他被学生喊作校长爷爷，心中却满是欢喜。2018年，张鹏程回到母校河南省太康县清吉镇二郎庙小学任校长。彼时学校只有27名学生，留守儿童居多，营养跟不上。为了买到物美价廉的食材，张鹏程常常凌晨赶到批发市场，和摊主一毛一毛的讲价。孩子们终于吃上了可口又营养的饭菜。渐渐的，学生增至360人，开销越来越大。张鹏程想到了新法子，农村学校资源有限，但有田地。他带着学生劳作、观察、记录，种出了勤劳、坚持、珍惜粮食的美德。做好一顿饭，种好一块田，张鹏程的话就像人一样朴素。教育家精神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扎根乡村、默默坚守的初心，是爱身如子、不计得失的奉献，是用心育人、培根铸魂的担当。讲述中一件件小事诠释着教师二字的千钧之重，承载着一个个爱的托举。国旗上的5颗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是让孩子的好奇心扎进了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雷玉的心。于是雷玉发挥计算机专业的所长，把盲文点绘贴在了键帽上，帮助盲孩子掌握电脑操作，把 AI 融入课堂，亲身模拟障碍，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借助 AI 读课文、解难题，改变人生。小吴靠 AI 导航独自远赴长春上大学，小王深耕盲人科技交互测试，走进科技企业。小鱼、小一远赴海外深造。雷玉说起这些满是骄傲，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教他们用科技之光照亮前行的路，也能让他们看见无限可能。老师吃佤族小女孩把一口没舍得吃的糯米粑粑捧到了李瑞芳眼前，李瑞芳决定留在云南阿瓦山用科生伴学生成长。他一字一句教他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组建合唱团，把佤族古调木鼓分椅搬进课堂。作为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副校长，他在界碑旁给学生上思政课。终于歌声飘出大山，在国家大剧院唱响，我愿守着阿瓦山的每一缕星光，永远做孩子们的点灯人。李瑞芳说，聚光灯下教师的模样平凡朴素，但爱的身影格外高大微暗。

失魂是心的同行，成长路漫漫，教师是同行人，年幼时同行是蹲下来的温柔。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教师董志国，身高1.88米，从教28年，高大的他习惯了蹲下，走进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世界。在董志国看来，有担当的育人者要读懂孩子未被满足的需求，在家长心里，董老师更是董老师，懂孩子的不安，懂孩子的渴望，懂孩子的沉默与脆弱。蹲下是一个男人最硬核的温柔，蹲下是我坚守幼教的承诺，董志国说。成长中同行是退一步的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郎蜜。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爷爷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

疼，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在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有一种爱叫做给孩子捧场，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藏在一次次的捧场里。孩子画画的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孩子经历了失败，还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时及时出现。

学会欣赏孩子，多给正向反馈。曾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一个孩子跑向家长，兴奋地说：“妈妈，妈妈，我们班今天跑步比赛，我赢了。”妈妈一脸惊喜地蹲下来抱起孩子：“真的吗？那你肯定很努力，太好了，妈妈晚上做好吃的庆祝下。”不一会儿，同班的另一个孩子告诉来接他的家长这个消息，却被扯着衣服问：“有什么用？你看你衣服搞得这么脏。”这孩子瞬间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整个人都蔫了。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希望父母能够看见，得到他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就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子之间就多一分隔阂。

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上一道门。总是喜欢给孩子泼冷水的父母，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生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别说准备着干啥，而是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别说这算什么，你要谦虚点，而是说你简直太棒了，我们为你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才能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走越好。

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不妨常说这五句话。你的想法很重要，亲爱的孩子，你的想法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喜欢听你表达自己。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是开心，你可以去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玩具、做事的步骤，你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害怕都能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你有权利说不，亲爱的孩子，善良是很珍贵的动品质，但善良要有锋芒。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大胆拒绝。讨好别人换来的朋友不是真朋友，尊重你意愿的人才值得深交。大胆说不，拒绝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你看白雪人间，你看，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发言，不敢尝试。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及时告诉我们，咱们一起看看怎么补救。打翻了牛奶没关系，拿抹布擦掉就好。考砸了一次考试没关系，把错题弄懂就好。大胆去尝试吧，搞砸了也没关系，家是给你兜底的地方。我一生命再也无退路，三手寒冰冰冻我心。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亲爱的孩子，这世上总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只盯着别人看会乱了自己的脚步。真正的优秀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有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独特的优势，专注做你手头的事，享受努力的过程就好。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

爱的孩子，你是第一名，我们爱你；你是最后一名，我们也爱你；你乖巧懂事，我们爱你；你偶尔发脾气，我们依然爱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只需要成为自己，剩下的交给我们来爱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明天上午9时，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广告业依托经济、技术与政策多重支撑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同比增长 11.6%， 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其中2座将于2035年前开工，另有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阶段。当地时间6月2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重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首战面对刚果金，葡萄牙队打成1-1平，41岁的 C 罗打满全场，3次射门无一命中目标。本场比赛后防核心鲁本迪亚斯预计回归首发，防线稳定性有望提升， C 罗能否进球，葡萄牙队能否找回射门靴是本场最大看点。此刻提示，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会上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以上是

0: 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2: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昨天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2: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4: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5: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4: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5: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4: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6: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4: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7: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4: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8: 还比较稀哈、
9: 哦、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10: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7: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10: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7: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

0: 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1: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0: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2: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1: 6月15号，6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3: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6: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8: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7: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8: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7: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9: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7: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

0: 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5: 对，
4: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5: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7: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6: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9: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说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 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6: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10: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6: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0: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6: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0: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6: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1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5: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3: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14: 眼下这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以诚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3: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决绝紫的意思。
14: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以诚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以诚也有些意外。
13: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15: 那你呢？
13: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14: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以诚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16: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14: 眼下冉以诚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13: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4: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7: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常年的六月啊，各梅雨区会陆续的入梅。今年呢，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江南这一带呢，已经是于6月18号进入到梅雨期了，比常年同期要偏晚一些的。那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号入梅，比常年的6月23号是要偏早一些。预计呢，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要比常年偏多，那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呢，会接近常年。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呢，这个时候啊，无论是降雨量还是强降雨的日数，大多都会达到一年当中的顶峰。城市当中，上海、杭州、南昌常年的六月呢，就是全年当中强降雨出现概率最高的月份。那展望今后几天呢，南方依然是降雨频繁的，像明天的时候，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的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后天呢，雨带还会大致的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的强度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在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还有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偏多了，那今后几天强降雨还是频繁的，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也是要注意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次生灾害的易发区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7:30，
2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蓄意袭击，相关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报告指出，以军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受伤，并导致教育医疗体系遭严重破坏。委员会主席穆拉利达尔称，针对儿童的行为是认定种族灭绝意图的重要依据。委员会呼吁以色列停止相关违法行为，并要求国际社会推动追责和司法救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岭水库江西九江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技术指引。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营养指导员14.8万名。当地时间6月23日，总台记者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3月10日，丹麦决定暂时关闭其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使馆。当地时间6月22日，捷克总理巴比什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当地时间22号发布的2026年度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能在世界上负责任的行动，这是该机构进行此项民调以来受访者对美国的最低信任水平。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 L 组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4点在波士顿吉列体育场上演。英格兰队首轮4-2击败克罗地亚队，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两队同积3分。L 组头名争夺战将在英格兰队和加纳队之间来展开，胜者基本锁定小组第一。此刻提示，倒计时提醒，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6月30日截止，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请抓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4: 接下来关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聚焦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来看发布了哪些新举措。
5: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的新选择？
4: 海上牧渔成为了现实，全球首艘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首捕，国产三文鱼如何快速游上餐桌？
20: 新闻晚 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我们注意到呢，今天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已经公开发布了，那么专门出台支持政策有哪些亮点和重点措施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其实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而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那这次出台的政策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等六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主要措施呢可以用破、立、扩、优四个字来概括。破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者改造公共停车场时，要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那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呢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的规范，既激发行业的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在力这个字上呢，就是要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的专业，同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的有效衔接。扩上呢，就是扩展消费场景，要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在优这个字上呢，就是要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的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王毅。
0: 那么扩大汽车消费呢，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那相关部门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呢？
1: 那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做好完善政策体系、拓展消费场景、健全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的工作。比如说，已经连续6年在全国10多个省份开展了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累计发布10批次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覆盖了车型总量超过500款。联合财政部等部门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的补短板试点工作，累计支持200个试点线，加快补齐农村地区公共充换电的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呢，还加力推进大功率充电、车网互动等技术推广应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持续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下一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的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的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落实好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开展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发掘市场的潜力。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王毅。
0: 好的，感谢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

0: 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2: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3: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3: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4: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5: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6: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6: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7: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7: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

0: 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1: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五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三分之一。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2: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长江江豚呢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的幼豚，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
8: 昨天分娩影像首次公开了，这头被科研人员亲切称作小二六的江豚宝宝迎来了满月，体重也比出生时近乎翻倍，生长发育状态良好。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江豚。那么江豚之间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江豚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总台记者徐伟、李明志、王月峰的报道，揭秘豚言豚语。
9: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10: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9: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生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10: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 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9: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

0: 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耳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1: 长江江豚呢，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了414头，增长超过 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十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2: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3: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2: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的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2: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4: 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5: 今天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6: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7: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 用

0: 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抓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4: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夏至已至，

0: 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华南等地桑拿天频繁出场，北方闷热天气也有所增多。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三天，我国南方多地持续闷热，华南仍将是蒸笼核心区。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桑拿天地图来看，6月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尤其是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可以超过70%，可谓是湿热交蒸。华北、黄淮多地后两天闷热感也将加重。中国天气网提醒，今起三天，华南等地桑拿天容易引发中暑，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注意补水。户外工作者要定时休息，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对被告人朱之松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朱之松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黎巴嫩方面23号援引黎南部民防部门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受隔夜美国科技股下跌影响，加之投资者获利回吐，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和其他权重股，23号日本、韩国两国股市均现大跌。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多数下跌，其中有色金属、电器产品、信息及通信业等板块跌幅靠前。国际市场黄金价格23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扎伊丹22号警告说，伊朗战事的经济影响正令非洲经历艰难时刻。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预计海湾国家能源生产和出口恢复正常水平仍需数月，对供应链的冲击有待消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0点，刚果金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对阵哥伦比亚队。刚果金队主教练德萨布尔22号表示，球队将继续以挑战者姿态争取积分。在 K 组首轮比赛中，刚果金队爆冷逼平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还将为您追踪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英双方应该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4: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 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2: 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4: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伊朗方面称被冻结资产解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不过伊朗当天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农产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也确认，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
6: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5: 在结束与伊朗的谈判行程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瑞士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用来购买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玉米和小麦。他将这一想法归功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称赞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式交易。
7: 库什纳实际上和卡塔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如果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解冻，那么我们对该过程拥有审批权，卡塔尔也拥有审批权。被解冻资金将用来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造福伊朗人民。
5: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这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之所以提出这类说法，主要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1: 不仅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说法不一，针对美伊谈判成果，双方在关于核问题的说法上也不一致。继续来听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另据消息人士表示， 伊媒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

0: 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十三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十三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
2: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防长卡茨还有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晚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经过18个小时的艰难谈判，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威胁言论离场抗议之后，突然达成了协议。美伊谈判前景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的报道。
0: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6月22号在瑞士结束。次日凌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谈判开始前，伊朗代表拒绝与美国代表握手和合影。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度威胁军事打击伊朗，伊朗代表团随即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谈判被迫中断。在时事观察员李少先看来，美伊谈判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再度表明停战和谈符合美伊双方根本的利益。
4: 首先从美国来讲，表面上看美国气势汹汹啊，但实际上从开战后的第四周，这战争目标已经无望达到。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从伊朗方面，伊朗其实啊，在这次战争中损失是非常大的。本身伊朗经济在美国的巨大的压力和长期制裁封锁下已经是百孔千疮，继续坚持下去未必符合伊朗的长远的利益，所以现在伊朗追求的也是怎么样的把战场上抗争得来的局面落实在实处，落实在具体的伊朗发展的这个利益中。
0: 经过18个小时的艰难谈判，美伊谈判究竟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突破？李少先认为，
4: 我觉得两大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落实谅解备忘录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机制，几乎每一个重大的问题都有专家工作组，同时呢，组成了高级别的委员会，就是具体监督和指导接下来的谈判，而且形成了60天怎么样的谈判的路线图，这是就落实谅解备忘录未来的谈判达成了框架，这一点呢，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一点呢，双方在各自关注的利益点上取得了具体的进展啊。你比如说，美国关注的是开放霍姆兹海峡，再一个，美国关注的有核问题也有进展，双方呢同意进行协调，进行下一步的谈判，而且有步骤。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伊朗方面在解冻部分资金方面现在已经有所收获。那么同时呢，伊朗还获得了美国60天内豁免它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所以这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有框架奠定了下一步60天怎么谈，一个呢双方已经兑现了具体的一些利益。
0: 在此次美伊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在美伊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在美伊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2号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不受限制。那么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美伊谈判是否会因以色列的行动出现新变数？李少先分析，
4: 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美国是能在大面子上制止住以色列的，想让以色列 完全停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特别是撤出黎巴嫩，现在是不现实的。因为以色列三个月之后他要进行大选，未来想当总理的这些以色列政治家都不会在黎巴嫩问题上表示软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黎巴嫩局势在未来美国和伊朗整个漫长的谈判过程中随时可能引发搅乱谈判局面。但是我认为只要美国认真，以色列在黎巴嫩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恐怕会受到压制。
0: 对于美伊首轮直接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李少贤进一步指出，除了以色列这个变量之外，美伊在核问题、解除制裁等众多核心议题的具体操作方面仍面临多方面挑战，美伊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4: 路线图只是一个框架，接下来它的挑战太多太多了。我认为在所有的问题上它都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最艰难的核问题上，人家下一步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怎么样的处理，伊朗它的自主浓缩铀在什么层面上，围绕核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和难题。再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也随时会出现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姚一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等地，今后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和低层气垫线的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呢是不均匀的，一般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啊，今天晚上北京就还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雨量的分布不均匀，基本就是小雨的量级为主。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和房山的部分地方呢，有可能会出现中雨或大雨，个别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到了后半夜呢，北京还可能有一些弱的降雨。最后再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预计呢，它还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并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那25号开始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呢会趋向日本的南部沿海。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洋面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其中呢，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可以有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6号，每天8时至17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1: 明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慧、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
2: 体育方面，明天19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采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在5天时间内连续迎战土耳其、比利时、阿根廷和德国4支实力不俗的队伍。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爱足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这组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约旦队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这几场比赛的复盘。
1: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北京时间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的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什么时候能进行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就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球员在雨中作战情况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要撤离到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能会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在北京时间8点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过去了2个小时。姆巴佩确实没有让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沿危险地带，塞内加尔后卫库里巴利的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8分钟，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塞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马内边路侧应后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库里巴利的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为3-1。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再扳一球，萨尔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以总比分3-2获胜。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输给法国之后，这一轮又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是为荣誉而战了。
2: 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对阵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那么这场比赛又有什么看点呢？我们继续来听管乐琪的分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队，错失3分，全队亟待调整心态。 C 罗的进攻效率与竞技状态更是成为外界聚焦的两大核心。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遇到亚洲球队过程通常并不轻松，2022年对阵韩国队曾经1-2输球，当然这些旧账并不能直接成为赛果依据，可他提醒我们，葡萄牙队遇到这种低姿态愿意等机会的亚洲球队，比赛容易被拖进不舒服的区间。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踢世界杯，以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区预选赛老是差一口气，经常被说成亚洲最会掉链子的球队，这次他们终于来到世界杯了，这是中亚足球第一次真正站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值得看的球员是胡桑诺夫，这位曼城中卫身体、速度、对抗都有，是这支球队后防线上最能扛大场面的球员。打葡萄牙这种球队，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葡萄牙队整条进攻线的轮番冲击。 C 罗抢点、B 费后插、莱奥冲空间、贝尔纳多席尔瓦肋部拿球，哪一下都不轻松。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

0: 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

0: 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0: 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 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

0: 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0: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生产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 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年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年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7: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8: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9: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

0: 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 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2: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日，靖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汇报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编制单位汇报了动态维护成果，与会单位做了交流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的重要性，站在为发展负责、为人民负责的高度，主动对标国土空间规划要求，逐条梳理，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方案，

按期完成上报审批，确保规划科学合理、贴合实际。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按照总量不变、布局调优的原则，系统梳理核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修复、交通提质等重点领域项目用地需求，统筹调配空间资源，精细优化三线布局，为全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要素保障。要倒排工作时序，压实编制责任，加快完善规划方案、配套图建、指标附表等工作，逐条逐项校核数据逻辑、指标平衡关系，确保维护成果严谨规范、数据精准、落地可用。要持续加大批而未供土地、闲置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力度，大力推进工业园区低效用地盘活再开发，城区老旧片区更新改造，从严管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全面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严格规范用地准入审核，强化日常执法巡查监管，常态化开展规划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构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从严查处的全链条管控体系，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底线。县领导马斌、李静寻参加。近日，县总工会联合爱心餐饮商户、县妇幼保健院开展系列职工关爱行动，同步推出工会爱心牛肉面、女职工专项健康体检等暖心服务，面向一线职工送上贴心保障，以实际行动落实职工关心关爱民生举措，让一线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活动现场，爱心牛肉面门店内暖意融融，职工们有序前来享用爱心早餐。按照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的惠民模式，参与活动职工均可免费领取牛肉面，一份热乎早餐驱散劳作疲惫。与此同时，符合条件的女职工在县妇幼保健院参与专项体检，依托工会补贴政策，享受针对性妇科健康检查，全面排查健康隐患，切实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本次关爱活动精准覆盖一线职工群体，餐饮商户作为工会定点合作门店，全程配合活动开展，严格把控餐品品质，规范完成线上餐券核销流程，以公益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县妇幼保健院优化体检流程，开设专属体检通道，细致做好各项健康筛查服务，保障参检职工高效就医。一餐暖心饭，一份健康守护。此次系列关爱活动搭建起工会、企业、商户联动服务职工的桥梁，既解决户外劳动者就餐刚需，又筑牢女职工健康防护底线。县总工会将持续深耕职工关爱服务，丰富惠民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职工实事，在全县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多元美育，赋能成长。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培训班即将火热开班。岛屿，暑假将至，为切实丰富青少年暑期课余生活，补齐素质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假期强健体魄，培养特长，提升自信。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特色培训班即将全面开启，涵盖文体、艺术、语言、运动等多门类精品课程，全方位助力少年儿童多元化、个性化健康成长。解说，据了解，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课程体系全面升级，品类丰富齐全，汇聚优质专业师资，开设体适能、少儿搏击、创意美术、乒乓球、语言艺术、少儿舞蹈、少儿篮球等多元化精品课程，动静结合，文武兼备，一体相融，全面覆盖少儿兴趣培养、体能提升、气质塑造、特长拓展等成长需求。同时，部分运动课程开设成人班次，实现亲子同训、全家健身的多样化学习体验。解说，各类运动课程坚持科学训练、育人先行的教学理念，
在增强孩子身体素质的同时，塑造阳光自信的性格。

0: 术课程注重激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融合趣味创作与特色美育内容，全程注重专注力、审美与表达能力培养，还为学员提供作品留存、登台展示的机会。解说：目前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各类艺术体育课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小班化教学，专业师资授课，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优质的暑期成长平台，让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学有所获，学有所长，解锁全新技能，绽放多彩童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潘成要来到京城到内阁来报道了。可是就在这功夫，张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张四维。张四维一想啊，如果潘成一旦进京接任首辅的位置，那我张四维怎么办呢？这宰相的宝座我盯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想不好，他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本，要阻止潘成入京。再说这个张四维，他自打担任辅臣以来，他一直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一来他是惧怕这个铁面宰相的威严，二呢，他也知道李太后和皇上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另外在入阁之前，他本来是个敢作敢为的大臣，但是他那几把刷子和首辅的能力比起来那差远了。再加上皇上准他入阁的旨意就是随元府入阁办事，就这一个批语就确定了他是首辅的跟班。再说张思维审时度势，把自己的政见主张全都收起来了。首辅说东他就往东，首辅说西他就往西。这几年下来在官场上他的地位保住了，但是大伙认为是个碌碌无为之辈呀。再说他对冯宝是12分的巴结，他知道这位老公公在李太后的面前太重要了，得罪了这个冯宝就是得罪了李太后。自打他担当次辅以后，他的心态一直是想巴结这个冯宝。再说他从自身利益着想，他太明白了这个潘成一入阁对他的威胁最大，可是他又不敢得罪这个冯宝。今天晚上张京给他送来这个消息，那就言明了他必须要给皇上上一道本子。只要他上了这道本子，跟这冯老公公就算坐上对儿了。在这个选择的问题上他费了一番苦，最后他决定干脆我呀来个投石问路，马上写一道本子把潘成这件事儿给他抖露出来，让皇上一定要把潘成拦在内阁之外。可是最后一旦冯宝这关过不去，嘿，有了，我再把张京给他扔出去，最后让你们斗吧。我不惜出卖张京也不能得罪冯宝，可是现在张京这条船我还不能不上，我这2条船究竟上哪条，现在我这2脚都搭上，最后谁的船大谁的船安全，我再把那只脚撤到这只船上。他想好了之后就立即安排他手下一个门生叫王继光，这个王继光是6科郎的一个言官，让这个王继光立即给皇上上了一个本，要把潘成入阁的事儿 给搅黄。结果第二天，皇上就把这道旨批下来了。潘成入阁的事儿就泡汤了。可是这功夫，冯宝还蒙在鼓里。因为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十年6月20号后半夜，终于带着无尽的忧患和没完成的事业离开了人世。当天晚上在乾清宫，万历小皇上接到了这个噩耗，他当即亲自赶到慈宁宫，给他母后报了信儿。李太后披起床，母子两个人相对而坐，都哭了。李太后一再叮嘱儿子要为首辅隆重治理丧事，后续家属，皇上也表示一定要遵守母命。从慈宁宫回来以后，朱翊钧立即就接见了冯宝，让冯宝传下谕旨，宣布文武百官停止上朝一日，御史礼部设酒坛治祭，这是国葬的规格呀。张居正生前受封上柱国太师，大明开国以来没有这么一个当朝的宰相受到这么高的荣誉，即使是李善长、姚广孝这样家喻户晓的功勋人物，也都是国师宰辅，谁也没得过这么高的荣誉。就在张居正辞世后的第二天，朱翊钧皇帝又下了一道旨，天花之举，把这位铁面的宰相这声望就推到了顶。天花之举，把这位铁面的宰相这声望就推到了顶峰。一时间，北京城中无论高官大爵还是小门小户，呵，家家门口设香案致祭，青烟缭绕，是祭气琳琅。要说这些祭祀活动，有的是坐井给人看的，但是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表达自己的哀思。当时是祭诗祭文，如潮汹涌，数丈晚帐充满了大街小巷，这声势让皇上是大受感染的。因为他父亲隆庆皇帝死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这种举动啊。这个皇上为了顺应民心，就张居正的丧事安排，他亲自找来内阁的辅臣和司礼监的太监一块儿商量意见，然后根据首辅六个儿子的请求，皇上准谕将这位大宰相的遗体3日内盛列入棺，然后由新天官选择好日子，在7月的某一天移棺南归，并差遣吏部、礼部各出一名四品员外郎，还有锦衣卫的堂上官，还有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一名，4个大官共同护送首辅的灵柩回到荆州。在灵车出发的那一天，从茂沙胡同到正阳门这段路上，沿途不但摆满了各大衙门特意设置的香案，更有数以万计的京城百姓赶来给这位功勋卓著的首辅送行。可以说当时的十里长安街两旁挤满了跪地痛哭的平民百姓，这场面让人看了十分的感动。等送走了张居正的灵柩，冯宝一下子就病倒了。一来是因为张居正治丧期间他要处置很多闲等的杂事儿，再说他必定是65岁的老人了，这老友一去世，等于他失了主心骨啊。结果丧事一完，他病倒了。一开始是高烧不退，后来喝了几副汤药，虽然烧退了， 可是浑身发软，打个喷嚏都好像两眼冒金花。这一病就是20多天，在这期间，皇上派人也经常来探望他。前几天，他就感觉到稍微好点了，下床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让他的管家张大寿打听一下。哪成想，张大寿带给他一个惊人的消息：皇上原定增补的潘成、于有丁两个人为阁臣，现在到任的只有于有丁一个人，潘成没到职，因为张居正灵柩出城那天，皇上收到了理科给事中王继光的奏本，弹劾潘成贪官受贿6大罪状。朱翊钧将这2份奏本交由张四维拟票，结果走到半路上风风火火赴京上任的潘成只好打道回府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冯宝气得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当天晚上他就失眠了，第二天也顾不得身子没好，吃完早饭匆匆忙忙赶到四里间，打开装奏本这个铜柜，查出来了那道圣旨的票果然是张四维亲笔所拟，那顶上就写了这么几句：潘成行为不端，难为人臣师表，今准王继光所奏，收回成命，令潘成回籍闲住。冯宝看着看着气得眼睛都瞪大了，你个张四维，刚当上首辅翅膀就硬了，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冯公公看在眼里呀、啊！原来你在我面前点头哈腰了，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冯宝他越想越不对劲儿，越想越憋气，难道这个张四维要和我作对？老夫我偏不信这个邪。他马上安排人被叫要到内阁去会一会这个张四维。假如以前首辅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冯宝到内阁可以说一脚平汤，可是这回他就觉得有变化。他来到内阁的门口，一看那大门顶上有个小牌，刻了一道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这道圣谕是永乐皇帝立的，冯宝不知道看了多少回了，往常他走到这儿连眼都不抬，可是今天他发现这块金字的圣牌被翻刷了一新，心里头顿时就产生了反感。哼，好你个张子维，一当上首辅就装潢这块牌子，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个冯公公越想越气，脚下的步子也就快了，从阁门到府臣的直房也就是10来步，冯宝很快就走过去了。当冯宝走到跟前的时候，也用不着别人通报，直接推门就进去了。这功夫张四维正在自己的直房跟一位官员在议论一件事，猛然之间一抬头看见冯宝进来了，张四维是大吃一惊：哎呀，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冯宝这心里边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气，但是身边有一位官员他不好发火。哎呀，老夫我到文华殿那边有点事儿，顺便来拜访拜访你这位刚上任的大宰相啊。说完话他找了一把椅子大大咧咧的就坐那儿了。再说这个张四维当上首辅1个多月，空下次辅那职位由申时行接替，再加上新补的文渊阁大学士于有丁，三位阁臣凑合着一起唱了一台戏呀。说是凑合，是因为张四维、申时行两个人当初入阁的时候 皇上批谕都是随元府入阁办事七个大字。既然是办事，总还得有主还有次。那个时候首府一个人说了算，他们两个只能当帮办。可是现在张居正刚刚去世不久，张四维觉得自己根基还没站稳，所以还不敢行使首府的权力。不管是大事小事，他就把另外两位次辅都找来商量商量。再说有些官员认为张四维是首府栽培起来的，对他都是高眼相看。可是这个张四维，他早就做好打算了，在他当上首辅之后，要跟皇上套套近乎。跟皇上套近乎，那太好套了，找点理由找点借口进封皇亲国戚还有一些主要大臣。就拿今天这件事来说，他把礼部的一个官员找来了，就是要商讨由礼部议制司负责进封这件事。张四维认为这次应该进封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两宫太后以及王皇后的父亲王伟。两宫太后在隆庆六年朱翊钧登基时候已经进封了，一个是仁圣太后，一个是慈

这件事儿，只给王伟从锦衣卫监护升职为锦衣卫的指挥。后来经过皇上一再的催促，才于万历八年给王伟晋升了一个永年伯。可是这永年伯只是留职，不能世袭，就是啊，下一辈子不享受这个待遇。为了这件事，皇上对当时的首辅一直是耿耿于怀。今天张子维利用这个机会，要把王伟的永年伯由留职改为世袭，这意思不用说，大伙就听明白了，想取悦皇上。当他把这件事跟礼部这官员刚交代完，冯宝就进来了，他只好把这官员打发走了。礼部的官员退走之后，冯宝一看外人没了，我说张四维先生啊，恭喜你呀、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了。张四维今天从冯宝的脸上看出来了，这冯宝是专门找茬来的，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我在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位大内总管呢？他就试探地问了一句，哎，老公公，元府太岳突然病逝了，说走就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啊，今天是不是这块料？我正想啊，等着忙过这段时间专门到您府里，是不是这块料？我正想啊，等着忙过这段时间专门到您府上拜访拜访您，跟您好讨教讨教啊。哼哼，你讨教什么呢？跟我学学怎么当宰相。张思维听完了心里不得劲儿，但是他还得忍着，人家冯宝的势力太大了，自己刚上来就和人家过不去，那哪成啊。再说他知道冯宝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肯定抓到我什么把柄了。今天呢，我就当败兵吧，先把这个丧门星对付过去再说。哎呀，老公公，该讨教的地方多着呢，比如说咱每天总要替皇上拟几道票，有的票好拟，有的票太麻烦。往常人家张先生活着的时候，有为难的地方写个帖子就可以见皇上，皇上马上在云台就召见首辅。可老公公，我现在不行啊，我给皇上写过帖子，但是皇上总是批句先拟票来，不肯给我机会，也从来没召见过我。这皇上究竟心里怎么想的，我心里头吃不准。这样的事情我早就想请教请教老公公，我不请教老公公那还能请教谁呢？冯宝不知道张四维说这话的主要目的是表明皇上不信任呢，还是皇上还不习惯把张四维当首辅看待。但是冯宝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些问题。你是说你当了一个多月的首辅，皇上一次也没召见过你？召见过两次，都是元府太岳先生治丧期间，三位阁臣一块召见的，所谈的也仅限于先任首辅的丧事，以后就再没有召见过。我说张思维呀，咱们朝中的制度你可知晓，云台单独招进首府，这是朝廷的议事制度，皇上不肯见你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吧。我说张思维先生啊，你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皇上了。张思维一看你冯宝上我的圈套了，心中是暗暗高兴，表面上可不能让冯宝看出来。老公公，我这一天到晚小心谨慎，怎么可能得罪皇上呢？你小心谨慎，老夫我早就领教了。冯宝这话一出口，

0: 那是带着刺儿啊。要是往常，老夫我咳嗽一声，你就得跑来问寒问暖。我在家躺了一个月，可是连小子你影我都没看着。冯宝今天说话是毫不留情，张思维听了，哎呦，这尴尬呀。其实他一开始听说冯宝有病，有心去探望探望，张晶特意把他拦住了。我说，张先生，皇上如果知道你跟冯宝拉拉扯扯，立刻就会对你起了戒心。他当时一想有道理，就只好派自己的管家拿了重礼到冯宝的府上探视一番。没成想今天冯宝把这事儿给他捅破了。冯宝说的意思明白，我家里既不缺钱也不缺礼，我缺的是人情啊。你没看我去，说明在你眼里没我这个大内当家的，你没瞧得起我呀。今天冯宝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想捂捂不住了。老先生，我不是不想去看您，我是太忙啊。哼，忙什么？你忙走马换将是不是？冯宝今天是特意来找茬，可是万万没想到，他把这句话说完，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和这位新任宰相张思维摊了牌，同时指出了你现在要换张居正的将啊。哎呀，老公公，您可屈赖我了，我对太岳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呀。你知道吗？你想感激皇上，就因为你对太岳这个态度对你不放心。冯宝说的是一句气话，说者无心，听者可有意。今天张思维就猜想这个冯宝是不是在皇上面前讨到什么旨意，他想到这儿心里边就有点发毛。老公公，皇上对我产生误会了？
4: 不能说是误会，应该说是事实。
0: 你出场内阁，你的第一道票是什么票？第一道票，张思维皱着眉头啊，想了一会儿，是关于潘城入阁的事啊。
4: 哼，潘城为什么不能入阁？
0: 我说冯公公，我对

潘成速成见。当年我任礼部尚书，潘成任礼部左侍郎，我们两个相处的特别好。这张子伟很怕引火烧身，这时候想把这责任推出去。但是理科给事中王继光给他上了个本子，这皇上让臣拟票，我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拟了那道票。我问问你，你怎么就知道皇上不喜欢潘成呢？皇上让我拟票，事先也没做任何的交代，这种态度本身就说明皇上没看好潘成啊。呵呵，你知道潘成是章太岳先生推荐的吗？假如太岳在九泉之下知道是你拟的这道票，这太岳在地下又有何感想？老公公，王继光那道本子列举潘成贪赃枉法的事实，可并不是捕风捉影啊。哼哼，别扯这个，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这年头你想想，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大官小官，包括你，都干净吗？要说冯宝这句话特别的有威力，张思维不寒而栗，他马上为自己辩解：哎呀，冯公公，你可错怪我了，这王继光的本子是他自己写的。我说思维先生啊，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王继光是你的门生？这句话冯宝说完，张思维没词儿了。冯宝瞧了瞧张思维，一看那脸一红一白的，这条狗，哼，看来章太岳先生高我一筹啊，他早就看出张思维不是好东西。张思维呀，你可知道十年之前首辅张居正从高拱手下接过宰相这个大印的时候，那个时候朝廷可是个烂摊子，朝廷没有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可是人家章太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让人看到了万历新政的种种气象。你现在也是一个多月了，可是你怎么治理这个朝廷呢？我看你呀，在太岳手里边接过了宰辅之任，没干什么好事，你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你干的这些事儿令人痛心呐。冯宝说完一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思维坐不住喽，他低头沉思了半天。这个张思维让冯宝这几句话给憋的是窝了一肚子火。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他是带着气回到自己家里边，到了自己家里边气得连饭都没吃，他就思来想去的琢磨这件事儿。冯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是在皇上面前给我使个话儿，我这首辅也当不长啊。再说张金这个人可靠吗？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投张金，二投冯宝，这两个人谁在皇上面前有威信呢？经过他细心的观察，李太后大事小事还是相信冯宝，可是皇上有变化呀，皇上逐渐的信任张京。那么这两条船我现在到了选择的时候了，我不能再脚踏两只船了。另外他已经知道皇上一直想亲自秉政，既然皇上想秉政，太后就说了不算了，那我就应该投在张京的门下。对，但是这件事儿

可不能轻而易举的做出决定。咱人呐，不管是好人坏人，都有几个好朋友，他张四维也不例外。他手下有几个门生，他这几个门生可不像首辅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的门生在朝中有的都是一品大员，最次的都是三品大员了，可是他的门生都是四品五品的官员。在他的门生当中有这么一位叫李直，这李直只不过是个五品官员，但是李直特别有鬼点子，每当张四维遇见大事儿摆不明白了，就把这李直请过来。今天他又想起来了，我何不把李直请过来呢？他连夜派人就把他的门生李直给请过来了。再说李直一进来，呵，你看这长相就跟一根电线杆子似的，不过那年头没电杆子，细长细长的，摘目鼠眼，高颧骨，尖下巴，这一副长相，这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唠鬼嗑，是特别会溜须拍马。这李直一进门，首先双膝一跪，给当朝的宰相磕了一个头，门生李直叩见做主大人。得了得了，快起来。张四维亲热地把他拉起来，然后给他看了座，先坐下吧。这个李直刚坐好，张四维亲手把那房门给带上了，一改做主的尊严，迫不及待地就问了一句：李直啊，知道老夫为何招你来吗？这李直眨巴眨巴两只耗子眼睛，做主啊，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对了，我是有些心事，今天老夫让你给我参谋参谋。说到这儿，李直扑通一下子又给张思维跪下了。哎呀，李直，你快起来快起来，用不着这个。小人恭喜做主。恭喜我？喜从何来呀？老做主啊，您当了五年四辅，您一直装聋作哑，现在您身上的福来了，您看，您现在可以惊雷劈空，利剑出鞘。当他听完这句话闹愣了，我现在可以扬眉剑出鞘？这怎么可能啊，我的根基还没站稳呢。老做主啊，您错了。您想，现在皇上心里边最记恨的是谁？是谁？难道是冯保？不对，皇上心里边最恨的是前朝的宰相张居正。啊，不对吧，前任首辅病故之后，皇上举行的是国葬啊，这种待遇前朝都没有啊。哼哼，皇上那是错给人看的。我说做主啊，你想没想起来，万历六年皇上曲庐馆有一段风流事，是有这回事？醉己诏是谁写的？是前朝的铁面宰相张首辅写的。对呀，这醉己诏就埋下了祸根了。皇上最恨的就是醉己诏的执笔人呐。现在小皇上20岁了，有脸面了，不是小孩子时候，打个巴掌给个甜枣。现在小皇上已经明白了，这个首辅在他脸上抹了不少的黑。小皇上要报仇，小皇上要把自己的枷锁拔掉。不能吧，小皇上他母亲还在呀。老做主啊，没有他母亲还

0: 张四维听到这儿听糊涂了，这小皇上怎么还能恨他娘呢？张四维听到这儿听糊涂了，这小皇上怎么还能恨他娘呢？
1: 老做主，您听没听说，前朝的宰相和太后有风流事啊？
2: 李氏啊，这可不是你我议论的事儿，这涉及到朝纲啊，如果让外人听见了，那就犯杀头之罪呀。
1: 老做主，我这是在家里说，只有你我两个人，外人谁也不在，你怕什么？
2: 这件事儿虽然知道的人很少，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1: 你想想，在小皇上心里边，他希望他母亲眼中有另外一个男人吗？再说小皇上现在已经完婚，他什么不明白？他母亲守寡的时候才28岁呀，那叫风华正茂的年龄，他能不能怀疑他父亲隆庆皇帝的死跟前朝的铁面宰相有没有关系呢？这件事永远埋在这小皇上的心里呀。你想想，铁面宰相20几年前就在裕王府给皇上当老师，他就有接近李太后的条件。再说皇上爱沾花惹草，经常不在太后的身边，那么这个首辅难道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吗？假如这件事不成立，小皇上也不想看他的母亲心中爱另外一个男人，这是男人的自私，正常的心理反应。你想想，这个小皇上对这位前朝的铁面宰相还有好的看法吗？
2: 哎呦，今天这个李直把这件事抛开，说的是头头是道，有情有理。张四维不得不重看这个李直。张四维点点头，可是现在还没看出皇上要对张居正下手啊。
1: 是没看出来，可是皇上在等待时机，他是觉得机会不成熟，这个机会就留给了你现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
2: 啊，皇上让我来办这件事儿，
1: 这是皇上的意思，但是皇上可不能说出去，就看你我这位老做主敢不敢拔出这把宝剑动手了。
2: 李直今天就这么一番话，让张四维听的是翻江倒海，什么都想起来了。难道真就老天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这个首辅名声灭掉？但是他反过来想，现在不知道张京是什么态度，如果这件事儿皇上真像他讲的这样一点不留情面，对张居正要来个清算。这时候李直看出来了，他的这位老做主心里边还没拿准主意。老做主啊，卑职私下就猜过皇上记恨这位首辅，可绝不因为这个首辅死了就了了，早晚有一天他要对首辅进行清算。当李直说到这儿，张思维想起来了张京前几天透露给他一个皇上的信息，他觉得李直分析的有几分道理，他马上就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皇上毕竟年轻，如今满朝文武都是张首辅的学生，势大难欺呀、这位当朝的铁面宰相培植的党羽太多了，要想

清算他，谈何容易呀、啊？老作主啊，此言差矣。这功夫，李直抬头看了看他的老作主，然后绕着弯子讲了一句：“京城一到冬日，滴水成冰，雪厚三尺。”可是，一到夏天，骄阳之下，你上哪儿也看不见一片雪花。自然节令与政坛规律，要移取同工之妙啊！这张四维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李直，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关键就在于皇上。要是卑职看，关键不是在皇上，而是你这位新任的首辅啦。皇上能改弦更张，号令天下，但是通过内阁控制五府六部各大衙门来实现皇上这些号令，内阁首辅如果看不出皇上的心思，那就会南辕北辙。查查历代这些典故，皇上开掉一个首辅，就好像脱掉脚上的一双臭袜子，是太容易的事了。开国以来，这个张首辅可是个例外，这主要就是因为皇上十岁登基，所以这个张大首辅就把小皇上当掌中的玩物了。可是今天老作主您不要忘了，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早就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道理了。老作主啊，您有幸接替这位首辅张居正成为万历王朝的第二任宰相，也是万历皇上执政后的第一任首辅，数月之间沧桑一变。大人，您要想坐稳这大宰相的位置，就必须想办法尽早的和原来的首辅划清界限，来个一刀两断。要说李直的这番议论，在这位新任首辅张四维眼里确实有些不敬之词，但是张四维仔细的一想，是全都在理呀。他只好问了一句：“李直啊，你说用什么办法和前任的守将决裂呀？”老作主啊，张居正执政十年，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财政都过于严格，多少豪情大户把他恨得要死啊，天下的老百姓特别的欢迎他。你可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值几个钱呢？咱们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看老百姓眼色的？都是看皇上眼色呀。因为中国的官儿是给皇上当的，是皇上任命的，不是老百姓选的。张四维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是皇上任命的，但是当朝的大宰相可深得民心呐、啊！呸！在中国民心值几个钱？我说老作主，您可别让民心把你迷了眼睛，那老百姓一千一万都顶不住一个七品县令。现在围着皇上转的都是那些皇亲国戚，还有那些豪强大户，这些人正好都是张首辅的死对头。机会来了，您如果利用这些豪强大户的势力和前朝的宰相划清了界限，您就是大明王朝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首辅。”哎呀，张四维听到这儿，这浑身这热血就沸腾起来了。可是李直啊，你可知道内宫还有一个冯保？哼，顺便你把冯保也除掉。什么？张四维听愣了，这个冯保是那么好除的吗？就在张四维用眼光盯着李直的时候，

0: 李直马上就解释一句：“皇上最害怕的还是他的生母李太后。过去十年，李太后通过张居正和冯保这个两人辅佐小皇上，名为教诲，实则是控制。如今这张居正已经死了，要是把冯保也去掉，李太后就等于被人给挖了一双眼睛，他要是再想控制皇上，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力了。李直啊，按你的意思，现在应该马上弹劾冯保。不过要是弹劾冯保，各种条件还不成熟啊，现在皇上在他面前有的时候还很惧怕他。哼，我说老做主，你就不用再想了，那是因为皇上没有把握把他扳倒。就说皇宫里边丢龙袍这件事儿，本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可是当时那首府还没咽气儿，皇上就没对他下手。卑职认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皇上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要让皇上真正的明白冯保只是他面前的一条狗，是他的奴才，而绝不是他的主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李直当新首辅张四维就把这件事儿说破了。他说呀，一定要让皇上知道，这个冯保在皇上面前无非就是皇上一条狗，根本就不是皇上的主人呢。张四维听到这儿，觉得这个李直说的太有道理了。可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儿，还得靠皇上啊。他马上又想起了什么。哎呀，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皇上一直不肯单独召见我。大人呐，卑职有个主意，您不妨试一试，讲出来。皇上懂事了，爱花钱了。皇上啊，背地里打过好多次主意，要从太仓里划拨银子，每次想从太仓里拿钱儿，都遭到首府的抵制。眼下这宫妃娘娘快要生孩子了，内廷正是用钱的时候，大人您何不只是户部主动的送一笔银子拨给皇上专用，把皇上不就买动了吗？首府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哎呀，

0: 我说李直啊，你可知道户部尚书梁梦龙他和冯宝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从太仓里拨银子必须得经过梁梦龙这一关呢。要是一辈只看梁梦龙在这个问题上不会阻拦，皇上得子举国欢庆是大喜的日子，他犯得上跟皇上作对吗？再说那个铁面宰相已经死了，他不得看你的脸色吗？说到这儿，张思维点点头，好，那我就试一把。就在张思维准备到户部画一笔钱拨给皇上专用的时候，8月11日凌晨，内宫里边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宫妃娘娘产下了一子，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加封的朱常洛。再说皇上和皇后听到这个喜讯高兴的嘴都闭不上了，皇上和皇后赶到后宫向两宫太后报了喜。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外是一片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到处是灯火通明，几十座大宫殿的门口都挂起了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这太子一诞生，这就说明下一代皇帝降世了。一时间这么大一个北京城狂欢起来喽，街上到处是灯火高悬，这老百姓是奔走相告传送这个喜讯。从六月经历了张居正逝世的大悲痛，刚刚过了不到两个月又迎来了太子降生的大欢乐。从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太平岁月里的多事之秋。再说皇太子诞生3天之后，张思维早晨就到内阁，然后乾清宫的管事牌子传来旨意，说是皇上在云台单独要召见他。张思维高高兴兴地见了皇上，张思维见到皇上连忙跪了下去，行君臣大礼，臣张思维觐见皇上，平身吧。朱翊钧说完话然后在御塔上坐下来，张思维回到原来的椅子上坐下。尽管他已经是文臣至尊的地位，但是因为第一次单独见皇上，这心里边七上八下，一时不安定。张阁老啊，你不必拘谨，朕一直没单独见过你，你是不是着急了？
1: 是有些着急。
0: 张思维呀，自打原来的张先生去世之后，我是谁也没见，因为我跟原来那位首辅感情太深了，所以我心里边总有个影子，不管是见到谁，我就觉得原来那位张先生就在我的眼前，所以朕一时没有接见外臣。朱翊钧说着话，张思维偷偷的就观察皇上的表情，他知道皇上的悲伤不是发自内心的，他当下就怀疑皇上这样做是不是试探试探他的态度。他思考了一会儿，万岁，您对先朝的元辅感情这么深，太岳先生获此殊恩令臣羡慕不已。他说完这句话，小皇上朱翊钧感到非常的意外，怎么朕心下悲痛，这算什么恩情啊？首辅虽为人臣之急，毕竟是皇上的臣仆，皇上以万乘之尊如此忠心地痛掉一个仆人，这是千古少有的事，臣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遇上明君圣儒实乃臣子之福啊，因此臣决心誓死报效皇上。这个张思维不显山不露水，在皇上面前表了一个忠心，小皇上听了心里边特别的舒服。

哎呀，难得你的一片忠心呐、啊！你主动让户部拨20万两银子到内廷供应库，你是不是想拍皇上的马屁呀、啊？张思维听到这儿，脸腾的一下红了。他这脸一红，小皇上乐了，呵呵，哎呀，你这个首辅，朕说句玩笑，你就受不了了，别当真，别当真。闹了半天，张思维没想到皇上也会捉弄人，吓得一身臭汗，半天没说话。这时候，朱翊钧把笑容收起来了。张先生啊，往常元府张先生屡屡告诫朕，太仓银只用于国家，不能让它成为皇上的私房钱。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章可循呢？张思维这时候已经从慌乱之中镇定下来了，他早就有了准备。万岁呀、啊，太岳先生为国家理财，任劳任怨，不必利害，甚称名臣。但他把内廷和外廷这两本账分开，看似有理，实则差异呀、啊。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皇上的，你想，连九州万里都是皇上的，那太仓不也是皇上的吗？既然是都属于皇上，在皇上眼里还分什么内廷外廷呢？哦，小皇上一听，这个长个老说的有道理。可是他对前朝的宰相就产生了想法。你看他今天笑容满面的又问了一句，哎呀，这段时间为了皇长子的出生，长个老您费了很多心，劳了很多神。前些时候我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公文，这三件大事朕看来大致都可以，不过有几个地方朕还有想法。就说晋封这件事，两宫太后、皇后知府王伟、加封都可以。大赦这件事，你们府臣提出要赦两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今年冬天斩决的犯人，第二部分就是那些被抓起来定罪的官员。这冬决这些囚犯可以放一批，但是要恩赦犯罪的官员，恐怕朝廷内外就会产生很多非议啊。小皇上说出这几句话，张思维听明白了，他有心要辩解几句，可是啊，没有底气。哎呀，万岁呀、啊，咱们做臣子的只知道尽自己的谏言，一切还听皇上的旨意。再说多少年来，朱翊钧每次和张居正议事总是啊小心翼翼的，现在一看张思维在他面前大气儿不敢出，他感到特别的开心，这一下子可增长了小皇上九五至尊的威严。他呢拿起了小架，是啊，朕知道你这个张阁老的心思，是想起复那些犯罪的官员，借此想收来一下人心，这想法倒不错，但是眼下还不是时机呀、啊，这条暂且放着吧。皇上是一言说中啊，张思维这身上就冒了汗了。嗯，对，臣听皇上的，按皇上的旨意办。刚说到这儿，小皇上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现在有一个人也想加爵封伯，两宫太后也跟我传达了这个意思，可是朕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张思维在那瞪大了眼睛，仔细的听着皇上提起这件事儿。万岁呀、啊，臣不知道您指的这位是谁。冯宝，冯公公，他怎么？张阁老感到奇怪，冯宝可是我的大伴，隆庆六年

又跟同阁的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辅臣同受先帝的顾命。这四个人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健在，皇长子诞生，论功行赏应该有他一份，一般的赏赐对冯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晋封爵位又牵涉朝廷的纲常，朕现在就拿不出主意了，所以让你给朕出个好主意。张四维细心的一听，皇上这话，这里边可有话呀。虽然表面上他保持着对冯宝的一贯尊敬，但是他心里不想给这个冯宝封爵呀。只是李太后已经发了话，他不敢顶着不办，他跟我提出来商量商量，这是让我出头把冯宝进爵的事给否了。他想好了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万岁呀，太岳先生在世的时候对这类的封赏是一律不允许，理由就是赏爵太烂，坏了朝廷的纲常。是啊，现在那个张先生没了，轮到你这个张先生。你想一想，既然那个张先生不在了，那你就不能有个态度？张四维一下子被皇上给顶到墙上了，他想耍滑头躲过这个场面，可是啊躲不了了。想来想去，嘿，干脆我就机会试探试探皇上是不是想除掉冯宝。他把心一横，下定了决心要冒险进言。万岁呀，臣觉得给冯宝加封进爵不妥。嗯，张先生，这不妥在哪儿？历朝封爵者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建功立业的大臣，另一种是皇亲。冯宝他是一个太监出身，既没有丰功伟绩，又没有在国难之时有救驾之功，如果给他再封爵，那样一来就会遭到天下官人的耻笑啊。小皇上听到这儿，这精神头就上来了，朕怕的不是天底下这些官员的议论，你今天当着朕的面儿要把这个事说清楚，前朝的太监当中有没有封爵的人呢？万岁，有一个，就是前朝的刘瑾。啊，你说武宗皇爷手下那个司礼监掌印，这个人太坏了。皇上，您说的极是，此人生封爵位，死有余辜。那么这么说来，冯宝封爵这事儿应该搁起来。小皇上就好像去了一块心病，然后他抻了抻懒腰。张阁老啊，你回去之后就按你方才的所言给朕写一个奏本，把冯宝为什么不能封爵的理由一条一条的给我写好，朕要拿给太后看。张四维一听，心里边暗暗的叫苦啊，想不到我绕了半天被皇上给绕进套子里了，皇上是拿他当恶人整治冯宝啊。这么一来，他不但跟冯宝彻底的撕破脸，捎带着还把李太后给得罪了。那么事情既已经走到这一步，想当缩头王八那根本不可能了。张子维本想趁机会在皇上面前再多说几句话，一看小皇上那意思想返驾回宫了，他只好离开了皇上。当他刚走出几步，皇上一句话把他又叫住了。张阁老啊，有些事儿你回去得多费费心呐。什么事儿是越琢磨越透？下去吧。
就这几句话，给这个张四维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知道皇上让他多长点心眼儿。他回到家里边，他就一直在思考皇上这句话。小皇上才20岁，什么事让我都多琢磨琢磨，多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啊？难道皇上真要对秦朝的宰相下手？再说这冯宝，皇上看来要把他甩掉啊，这可怎么办呢？我下一步真的要上张京这条船。这功夫他有点坐不住了，赶快把自己那几个门生要找来商量商量。这门生里边当然离不开李直，他把李直找来了。李直觉得现在首府您的机会来了。李直说，这件大事咱们多找几个人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首府您应该怎么走这步棋，好吧？这李直就安排人，首先他想到了雷士珍，李直就安排雷士珍、王继光还有楚墨伦这几个人都是臭味相同，再说他们都是张四维的门生，他们要跟老做主好好商量商量老做主下一步的路怎么走。这几个门生在那熏风阁，就是独一处那馆子，安排了一桌酒席。当这几个人都坐好了之后，那跑堂的上来了。这个跑堂的叫杨二牛，他非常亲热的给这帮人点了各种各样的菜名，让这帮人啊好点菜。这帮人也经常来，对这个杨二牛也比较熟悉。伙计，你看什么好就给我们上什么。这杨二牛下去啊，不大功夫啊，这各种风味的熏猪头肉就端上来了。这几个人是一边吃一边喝，吃着吃着就得唠正题儿啊。这李直就先说话了，老做主啊，您要想在内阁站稳脚跟，必须得拔掉冯宝这个钉子。冯宝这个东西啊，太不识物了，现在他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你看看皇上不已经看不起他了吗？不过这个冯宝在大内的势力可太大了，再说李太后和陈皇后都听他的，最好啊先投石问路。投石问路，这石怎么投？老做主您别着急，我们小哥几个都给您想好了。我们在暗地里发现了冯宝很多贪秘的罪行，只要您老做主一发话，我们一起给皇上上折子，来弹劾这个大内的一把手。张四维听到这儿，不行，冯宝这棵大树根基太牢啊，咱们想办法挖他的树根，要是把他树根给挖掉了，一来风就能把这棵大树吹倒，这回皇上不敢得罪他，说明这棵大树还有根基。皇上不想给他封爵，是想绕个弯儿，让我来当这个罪人。现在可以看明白，冯宝还是有势力呀。眼下有一件事，你们这些门生必须替我去做。这雷士珍一听，老做主啊，您放心，既然这棵大树挖不倒，咱们就给他掏根。对，就给他掏根。要说研究这些事儿，他们几个是非常秘密。你想，现在张四维已经是朝中的宰相，他要和他的几个弟子研究下一步的打算，这个事儿啊谁也不知道。可是俗话说得好，
路旁说话，草根

0: 就有人听。这么秘密的情况，结果被人发现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东厂的小偷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就在这儿也有东厂的眼线。东厂这个眼线呢，他大号叫杨二牛，公开身份是跑堂的。这个跑堂的杨二牛今天他发现这首府和几名官员在这儿喝酒，他就格外加了小心。别看首府穿的是便装，但是这个杨二牛的眼睛那可不是白给的。他就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些人的动态。你看他不光上茶倒水上菜，然后啊递手巾把，服务的是特别周到。可是这些呀，张思维他们几个谁也没注意。俗话说得好，屋内说话屋外有人听，路旁说话草壳有人听。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屋外有一个人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密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下，双方还同意同地区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声明指出，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充分尊重该海峡两个沿岸国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有媒体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这一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57，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3度、东经95.33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今天在台北开幕，将在6天时间里展映《东极岛》《长安的荔枝》《浪浪山人》《浪浪人生》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部分影片甚至一票难求。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说，

0: 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哥伦比亚队对刚果金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此前，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1-1战平葡萄牙队。目前哥伦比亚队3分领跑，刚果金队积1分，两队从未在正式大赛交手，比赛结果如何值得期待。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今晨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昨天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余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岛俄銮鼻东南方向大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在今天，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

0: 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1: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的08时，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到今天早晨，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2: 嗯，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1: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0: 嗯。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哈，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1: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2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昨天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2: 嗯，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1: 今天傍晚的话，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 土层浅薄，岩体的裂。

0: 气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停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1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对。
2: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向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今天夜间到明天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嗯，好的。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一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啊，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中午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嗯，两位主播好。
2: 嗯，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止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嗯，那根据晚上20点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俄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嗯，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夜间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2: 嗯，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孙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晚上转向之前呢，昨天和今天早晨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 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今天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2: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 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

0: 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昨天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1: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杨处长你好。
12: 哎，你好。
11: 嗯，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2: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
11: 嗯，
12: 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 它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
11: 嗯，
12: 然后对于这个条理条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1: 嗯，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2: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伟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
11: 嗯
12: 啊，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
11: 嗯，
12: 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 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

0: 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里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里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里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
1: 嗯，
0: 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海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去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 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水调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
1: 嗯嗯，
0: 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20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20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0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嗯，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余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削峰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地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地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地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 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存，就相当于又再造了。

0: 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就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条水条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条水条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只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条水条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条水条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黄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黄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黄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条水条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一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比如说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 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

0: 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收纳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查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重流、调水调沙的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调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

0: 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

0: 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

0: 立即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

0: 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0: 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

0: 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1: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1: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2: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凯塞洛变速
5: 漂亮，
6: C 罗，
7: C 罗进球了，
6: 进球了。
8: 关键这个球凯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9: 关键时刻就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0: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2: 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3: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2: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3: 好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夏尼基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科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科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科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2: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3: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field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着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4: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2: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 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4: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4: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6: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5: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 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

0: 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切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3: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4: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5: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4: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7: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6: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7: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6: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 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日，靖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汇报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编制单位汇报了动态维护成果，与会单位做了交流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的重要性，站在为发展负责、为人民负责的高度，主动对标国土空间规划要求，逐条梳理，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方案，按期完成上报审批，确保规划科学合理、贴合实际。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按照总量不变、布局调优的原则，系统梳理核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修复、交通提质等重点领域项目用地需求，统筹调配空间资源，精细优化三线布局，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要素保障。要倒排工作时序，压实编制责任，加快完善规划方案、配套图建、指标附表等工作，逐条逐项校核数据逻辑、指标平衡关系，确保维护成果严谨规范、数据精准、落地可用。要持续加大批而未供土地、闲置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力度，大力推进工业园区低效用地盘活再开发、城区老旧片区更新改造，从严管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全面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严格规范用地准入审核，强化日常执法巡查监管，常态化开展规划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构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从严查处的全链条管控体系，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底线。县领导马斌、李敬寻参加。近日，县总工会联合爱心餐饮商户、县妇幼保健院开展系列职工关爱行动，同步推出工会爱心牛肉面、女职工专项健康体检等暖心服务，面向一线职工送上贴心保障，以实际行动落实职工关心关爱民生举措，让一线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活动现场，爱心牛肉面门店内暖意融融，职工们有序前来享用爱心早餐，按照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的惠民模式，参与活动职工均可免费领取牛肉面，一份热乎早餐驱散劳作疲惫。与此同时，符合条件的女职工在县妇幼保健院参与专项体检，依托工会补贴政策，享受针对性妇科健康检查，全面排查健康隐患，切实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本次关爱活动精准覆盖一线职工群体，餐饮商户作为工会定点合作门店，全程配合活动开展，严格把控餐品品质，规范完成线上餐券核销流程，以公益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县妇幼保健院优化体检流程，开设专属体检通道，细致做好各项健康筛查服务，保障餐检职工高效就医。一餐暖心饭，一份健康守护，此次系列关爱活动搭建起工会、企业、商户联动服务职工的桥梁，既解决户外劳动者就餐刚需，又筑牢女职工健康防护底线。县总工会将持续深耕职工关爱服务，丰富惠民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职工实事，在全县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多元美育，赋能成长。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培训班即将火热开班。岛屿，暑假将至，为切实丰富青少年暑期课余生活，补齐素质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假期强健体魄，培养特长，提升自信。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特色培训班即将全面开启，涵盖文体、艺术、语言、运动等多门类精品课程，全方位助力少年儿童多元化、个性化健康成长。 解说：据了解，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课程体系全面升级，品类丰富齐全，汇聚优质专业师资，开设体适能、少儿搏击、创意美术、乒乓球、语言艺术、少儿舞蹈、少儿篮球等多元化精品课程，动静结合，文武兼备，一体相融，全面覆盖少儿兴趣培养、体能提升、气质塑造、特长拓展等成长需求。同时，部分运动课程开设成人班次，实现亲子同训、全家健身的多样化学习体验。解说：各类运动课程坚持科学训练、育人先行的教学理念，在增强孩子身体素质的同时，塑造阳光自信的性格。艺术课程注重激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融合趣味创作与特色美育内容，全程注重专注力、审美与表达能力培养，还为学员提供作品留存、登台展示的机会。解说：目前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各类艺术体育课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小班化教学、专业师资授课，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优质的暑期成长平台，让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学有所获、学有所长，解锁全新技能，绽放多彩童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潘成要来到京城到内阁来报道了，可是就在这功夫，张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张四维。张四维一想啊，如果潘成一旦进京接任首辅的位置，那我张四维怎么办呢？这宰相的宝座我盯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想不好，他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本，要阻止潘成入京。再说这个张四维，他自打担任辅臣以来，他一直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一来他是惧怕这个铁面宰相的威严，二呢，他也知道李太后和皇上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另外在入阁之前，他本来是个敢作敢为的大臣，但是他那几把刷子和首辅的能力比起来那差远了。再加上皇上准他入阁的旨意就是随元府入阁办事，就这一个批语就确定了他是首辅的跟班。再说张思维审时度势，把自己的政见主张全都收起来了，首辅说东他就往东，首辅说西他就往西。这几年下来在官场上他的地位保住了，但是大伙认为是个碌碌无为之辈呀。再说他对冯宝是12分的巴结，他知道这位老公公在李太后的面前太重要了，得罪了这个冯宝就是得罪了李太后。自打他担当次辅以后，他的心态一直是想巴结这个冯宝。再说他从自身利益着想，他太明白了这个潘成一入阁对他的威胁最大，可是他又不敢得罪这个冯宝。今天晚上张京给他送来这个消息，那就言明了他必须要给皇上上一道本子。只要他上了这道本子，跟这冯老公公就算坐上对儿了。在这个选择的问题上他费了一番苦，最后他决定干脆我呀来个投石问路，马上写一道本子把潘成这件事儿给他抖露出来，让皇上一定要把潘成拦在内阁之外。可是最后一旦冯宝这关过不去，嘿，有了，我再把张京给他扔出去，最后让你们斗吧。我不惜出卖张京也不能得罪冯宝，可是现在张京这条船我还不能不上，我这两条船究竟上哪条，现在我这俩脚

都搭上，最后谁的船大，谁的船安全，我再把那只脚撤到这只船上。他想好了之后，就立即安排他手下一个门生叫王继光。这个王继光是六科郎的一个言官，让这个王继光立即给皇上上了一个本，要把潘成入阁的事给搅黄。结果第二天，皇上就把这道纸批下来了，潘成入阁的事就泡汤了。可是这功夫，冯宝还蒙在鼓里，因为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六月二十号后半夜，终于带着无尽的忧患和没完成的事业离开了人世。当天晚上在乾清宫，万历小皇上接到了这个噩耗，他当即亲自赶到慈宁宫，给他母后报了信儿。李太后披起床，母子两个人相对而坐，都哭了。李太后一再叮嘱儿子要为首辅隆重治理丧事，后续家属。皇上也表示一定要遵守母命。从慈宁宫回来以后，朱翊钧立即就接见了冯宝，让冯宝传下谕旨，宣布文武百官停止上朝一日，御史礼部设酒坛治祭。这是国葬的规格呀。张居正生前受封上柱国太师，大明开国以来没有这么一个当朝的宰相受到这么高的荣誉。即使是李善长、姚广孝这样家喻户晓的功勋人物，也都是国师宰辅，谁也没得过这么高的荣誉。就在张居正辞世后的第二天，朱翊钧皇帝又下了一道旨，给首辅赠官上柱国，赐邑文忠。就这样锦上添花之举，把这位铁面的宰相这声望就推到了顶峰。一时间北京城中，无论高官大爵还是小门小户，呵，家家门口设香案致祭，青烟缭绕，是祭气琳琅。要说这些祭祀活动，有的是做景给人看的，但是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表达自己的哀思。当时是祭诗祭文如潮汹涌，数丈晚帐充满了大街小巷，这声势让皇上是大受感染呐。因为他父亲隆庆皇帝死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这种举动啊。这个皇上为了顺应民心，就张居正的丧事安排，他亲自找来内阁的辅臣和司礼监的太监一块儿商量意见，然后根据首辅六个儿子的请求，皇上准谕将这位大宰相的遗体三日内盛列入棺，然后由新天官选择好日子，在七月的某一天移棺南归，并差遣吏部、礼部各出一名四品员外郎，还有锦衣卫的堂上官，还有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一名，四个大官共同护送首辅的灵柩回到荆州。在灵车出发的那一天，从茂沙胡同到正阳门这段路上，沿途不但摆满了各大衙门特意设置的香案，更有数以万计的京城百姓赶来给这位功勋卓著的首辅送行。可以说当时的十里长安街两旁挤满了跪地痛哭的平民百姓，这场面让人看了十分的感动。等送走了张居正的灵柩，冯宝一下子就病倒了，
一来是因为张居正治丧期间，他要处置很多闲等的杂事儿；再说，他必定是65岁的老人了，这老友一去世，等于他失了主心骨啊。结果丧事一完，他病倒了。一开始是高烧不退，后来喝了几副汤药，虽然烧退了，可是浑身发软，打个喷嚏都好像两眼冒金花。这一病就是20多天，在这期间，皇上派人也经常来探望他。前几天他就感觉到稍微好点了，下床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让他的管家张大寿打听一下，哪成想张大寿带给他一个惊人的消息：皇上原定增补的潘成、于有丁两个人为阁臣，现在到任的只有于有丁一个人，潘成没到职，因为张居正灵柩出城那天，皇上收到了理科给事中王继光的奏本，弹劾潘成贪官受贿6大罪状。朱翊钧将这2份奏本交由张四维拟票，结果走到半路上风风火火赴京上任的潘成只好打道回府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冯宝气得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当天晚上他就失眠了，第二天也顾不得身子没好，吃完早饭匆匆忙忙赶到四里间，打开装奏本这个铜柜，查出来了，那道圣旨的票果然是张四维亲笔所拟。那顶上就写了这么几句：潘成行为不端，难为人臣师表，今准王继光所奏，收回成命，令潘成回籍闲住。冯宝看着看着气得眼睛都瞪大了，你个张四维，刚当上首辅翅膀就硬了，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冯公公看在眼里啊，原来你在我面前点头哈腰了，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冯宝他越想越不对劲儿，越想越憋气，难道这个张四维要和我作对？老夫我偏不信这个邪。他马上安排人被叫，要到内阁去会一会这个张四维。假如以前首辅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冯宝到内阁可以说一脚平汤，可是这回他就觉得有变化。他来到内阁的门口，一看那大门顶上有个小牌，刻了一道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这道圣谕是永乐皇帝立的，冯宝不知道看了多少回了，往常他走到这儿连眼都不抬，可是今天他发现这块金字的圣牌被翻刷了一新，心里头顿时就产生了反感。哼，好你个张四维，一当上首辅就装潢这块牌子，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个冯公公越想越气，脚下的步子也就快了，从阁门到府臣的直房也就是10来步，冯宝很快就走过去了。当冯宝走到跟前的时候，也用不着别人通报，直接推门就进去了。这功夫张四维正在自己的直房跟一位官员在议论一件事，猛然之间一抬头看见冯宝进来了，张四维是大吃一惊：哎呀，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冯宝这心里边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气，但是身边有一位官员他不好发火：哎呀，老夫我到文华殿那边有点事儿，顺便来拜访拜访你这位刚上任的大宰相啊。说完话他
找了一把椅子，大

骨骼咧咧的就坐那儿了。再说这个张思维当上首辅一个多月，空下次辅那职位由申时行接替，再加上新补的文渊阁大学士于有丁，三位阁臣凑合着一起唱了一台戏呀。说是凑合，是因为张思维、申时行两个人当初入阁的时候，皇上批谕都是随元府入阁办事七个大字。既然是办事，总还得有主，还有次。那个时候，首府一个人说了算，他们两个只能当帮办。可是现在，张居正刚刚去世不久，张思维觉得自己根基还没站稳。所以还不敢行使首辅的权力，不管是大事小事，他就把另外两位次辅都找来商量商量。再说有些官员认为张思维是首辅栽培起来的，对他都是高眼相看。可是这个张思维，他早就做好打算了，在他当上首辅之后，要跟皇上套套近乎。跟皇上套近乎，那太好套了，找点理由，找点借口，进封皇亲国戚，还有一些主要大臣。就拿今天这件事来说，他把礼部的一个官员找来了，就是要商讨由礼部议事司负责进封这件事。张思维认为，这次应该进封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两宫太后以及王皇后的父亲王伟。两宫太后在隆庆六年朱翊钧登基时候已经进封了，一个是仁圣太后，一个是慈圣太后。可是最近这小皇上要生儿子了，如果这太子真的降生了，两宫太后必然还得加封两个字。张思维虽然当了四年次辅，可是一直没引起李太后的特别关注。这次他想通过进封这件事讨好李太后，还有王皇后的父亲王伟，虽贵为皇上的岳父，也就是皇上老丈人，头两年一直是个锦衣卫的指挥。皇上大婚的时候，他就提出要给王伟进封，张居正找个理由就给驳回来了，没给办理这件事儿，只给王伟从锦衣卫千户升职为锦衣卫的指挥。后来经过皇上一再的催促，才于万历八年给王伟晋升了一个永年伯。可是这永年伯只是留职，不能世袭，就是啊，下一辈子不享受这个待遇。为了这件事，皇上对当时的首辅一直是耿耿于怀。今天张思维利用这个机会，要把王伟的永年伯由留职改为世袭，这意思不用说大伙就听明白了，想取悦皇上。当他把这件事跟礼部这官员刚交代完，冯保就进来了，他只好把这官员打发走了。礼部的官员退走之后，冯保一看外人没了。我说张思维先生啊，恭喜你呀、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了。张思维今天从冯保的脸上看出来了，这冯保是专门找茬来的，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我在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位大内总管呢？他就试探地问了一句，哎，老公公，元府太岳突然病逝了，说走就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啊。今天蒙皇上错爱，让我在内阁牵头，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我正想啊，等着忙过这段时间，专门到您府上拜访拜访您，跟您好讨教讨教啊。哼哼，你讨教什么呢？跟我学学怎么当宰相。张思维听完了心里不得劲儿，但是他还得忍着，人家冯保的势力太大了，

0: 自己刚上来就和人家过不去，那哪成啊？再说他知道冯宝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肯定抓到我什么把柄了。今天呢，我就当败兵吧，先把这个丧门星对付过去再说。哎呀，老公公，该讨教的地方多着呢，比如说咱每天总要替皇上拟几道票，有的票好拟，有的票太麻烦。往常人家张先生活着的时候，有为难的地方写个帖子就可以见皇上，皇上马上在云台就召见首辅。可老公公，我现在不行啊，我给皇上写过帖子，但是皇上总是批一句先拟票来，不肯给我机会，也从来没召见过我。这皇上究竟心里怎么想的，我心里头吃不准。这样的事情我早就想请教请教老公公，我不请教老公公那还能请教谁呢？冯宝不知道张四维说这话的主要目的是表明皇上不信任呢，还是皇上还不习惯把张四维当首辅看待。但是冯宝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些问题。你是说你当了一个多月的首辅，皇上一次也没召见过你？召见过两次，都是元辅太岳先生治丧期间，三位阁臣一块召见的，所谈的也仅限于先任首辅的丧事，以后就再没有召见过。我说张思维呀，咱们朝中的制度你可知晓，云台单独召进首府，这是朝廷的议事制度，皇上不肯见你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吧。我说张思维先生啊，你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皇上了。张思维一看你冯宝上我的圈套了，心中是暗暗高兴，表面上可不能让冯宝看出来。老公公，我这一天到晚小心谨慎，怎么可能得罪皇上呢？你小心谨慎，老夫我早就领教了。冯宝这话一出口，那是带着刺儿啊。要是往常，老夫我咳嗽一声，你就得跑来问寒问暖，我在家躺了一个月，可是连小子你影我都没看着。冯宝今天说话是毫不留情，张思维听了，哎呦，这尴尬呀。其实他一开始听说冯宝有病，有心去探望探望，张京特意把他拦住了。我说张先生，皇上如果知道你跟冯宝拉拉扯扯，立刻就会对你起了戒心。他当时一想有道理，就只好派自己的管家拿了重礼到冯宝的府上探视一番，没成想今天冯宝把这事儿给他捅破了。冯宝说的意思明白，我家里既不缺钱也不缺礼，我缺的是人情啊，你没看我去，说明在你眼里没我这个大内当家的，你没瞧得起我呀。今天冯宝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想捂捂不住了。老先生，我不是不想去看您，我是太忙啊。哼，忙什么？你忙走马换将是不是？冯宝今天是特意来找茬，可是万万没想到，他把这句话说完，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